0: 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给这个文化发扬好，把它传承下去，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对，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叫锦绣，我们也就是想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坐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好吧？
0: 谢谢。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吐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看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技改赋能提质效，推动工业转型高质量发展；
0: 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技术改造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企业发展动能的重要抓手。今年古塔区聚焦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安全化转型，实施制造业技改升级行动，通过政策扶持、要素保障、优化服务，助力企业设备换新、工艺革新，推动区域工业转型提质增效。
3: 走进锦州开源石化厂区，记者看到厂区内一套全新的尾气资源化利用技改设备有序运行。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套设备通过压缩冷凝工艺对尾气完成余热回收，每年可产蒸汽2000余吨，创造效益40余万元，实现尾气变废为宝，既守住了生态环保底线，又挖掘出了企业发展新效益。
4: 绿色、低碳可持续是企业的生命力。锦州开源石化公司在后续从提质增效包括环保治理上，为锦州市古塔区做出可持续发展的更大贡献。
3: 同样的蜕变升级也在锦州利特液压的生产现场悄然发生。作为辖区重点制造业企业，该企业依托古塔区技改扶持政策，持续更新生产设备，优化生产

0: 工艺，升级生产体系，生产效能、产品品质实现双重突破。这一系列技改提速升级的背后，是古塔区精准施策、贴心服务的强力支撑。
1: 我们坚持主动靠前服务，全面拨排企业技改需求，对项目实行清单化、全周期跟踪管理，同时抢抓老旧化工装置升级改造、产业质改促转机遇，深挖产业转型潜力。辖区多家企业成功荣获省市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持续夯实工业绿色安全发展根基，不断筑牢全区工业经济发展韧性。
0: 为最大限度提速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古塔区创新推出技改备案立等可取便民服务，实行重点技改项目清单化管理、全周期跟踪、全方位保障，打通服务企业发展最后一米。据统计，目前古塔区共落地实施工业技改项目18个，总投资达5.25亿元，其中1元以上重点项目2个。一大批企业通过质改、数改、绿改成功获批省市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辖区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2: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会上，经开区滨海新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3: 155时期，经开区锚定国家级港产城融合创新发展示范区、锦州城区向海发展核心区、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核心区、临港向海型经济策源地四大发展定位，构建一城两翼两廊三片空间格局，坚持开放赋能、功能融合、创新驱动、数字引领、绿色转型，努力实现港口带产业、产业吸人口、人口促城市、城市连服务良性循环，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滨海篇章。到2030年，力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0亿元，港口吞吐量突破1.5亿吨，总人口突破150,000。临港物流方面，经开区将深耕临港物流优势，打造低碳智能综合立体枢纽港，构建海陆空港立体联动格局，提升枢纽港综合功能，加快枢纽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新型工业化方面，经开区将聚焦新型工业化路径，构建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打造千亿级精细化工产业、百亿级新材料产业、百亿级装备及汽车零部件产业、百亿级绿色能源产业。城市建设方面，经开区将创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海滨城市，培育临港现代服务新业态，实施更新和品质提升行动，提升交通效率和服务水平。改革开放方面，经开区将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激活区域内生发展新动能，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区域合作。经开区将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发扬海燕精神，全力推动155规划落地见效，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经开区力量。
4: 9月22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第三期培训班开班，通过专业化、实战化专题授课补齐行业安全短板，为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可控筑牢坚实屏障。
5: 本次培训在前两期矿山危化、海洋渔业、道路交通专项培训基础上，紧扣秋冬季节安全风险规律，聚焦森林防火、文旅运营两大关键领域，面向一线从业人员开展精准化能力提升培训。
6: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第三期专题培训聚焦林草、文旅两大高风险行业，紧盯行业突出风险问题，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从源头化解节日期间安全风险，为全市林草生态保护和文旅行业平稳运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5: 培训明确要求全体参训学员坚持学以致用、学用转化，紧扣双节安全保卫工作重点，将所学知识精准运用到林区防火巡护、野外火源管控、景区特种设备运维、民宿及古建筑消防整治、大客流应急演练、节日值班值守等重点环节，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

0: 管理机制，切实把培训成效转化为防范化解行业安全风险的实战本领。
1: 本次培训内容贴合文旅一线实际，实用性很强，讲解通俗易懂，对一线从业人员很有指导意义。我们将把培训学到的实操方法运用到日常监管当中，督促企业抓实安全防范，切实筑牢文旅安全防线。
2: 这次安全生产培训内容丰富，涵盖了各个领域，实用性强。我会把这次会议内容传达下去，结合本单位实际，层层落实责任，加大防火巡逻频次和强度，夯实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把火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保护好森林资源安全。
3: 9月23号、24号是中医院开展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活动，市民在夜市里看名医、品膏方，沉浸式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
4: 不同于普通夜市，康养夜市处处透着养生古韵，现场设置名医义诊、古法膏方、药膳养生、趣味体验、智慧中医等多个功能区域，品类丰富，服务齐全。不少市民趁着傍晚闲暇时间来到现场，把脉看诊、辩证咨询，体验各类医疗特色项目。康养夜市打破传统诊室局限，让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5: 简单的草药和传统的理疗蕴含着古人的智慧，这样的夜市既好玩又能学到知识，让更多人的了解中医，传承传统文化，真的很有意义。
4: 现场各个特色区域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义诊台前咨询问诊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等候诊疗服务。坐诊医生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市民问诊把脉，结合个人身体状况与体质特点，针对性讲解日常调理要点、养生方法和疾病预防知识等。药膳展示、中医趣味体验项目也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大家近距离认识中医药，感受其实用价值。
6: 此次义诊主要针对各种慢性疾病和亚健康人群，依据呢中医体质辨识，从中医中药、膏方、做饮食作息指导、穴位保健等各方面进行了个体化的康养指导。我是各医院的中医师呢，将以不同的这个学科角度，结合呢中医的整体观，全方位的体现，未病先防、疾病防变，错后防复的治未病的理念。
4: 此次活动的举办，进一步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广膏方等秋冬特色康养手段，引导市民树立科学的中医养生观念，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7: 今年的中医康养夜市紧扣秋分养生时令，同步开启首届膏方季，新增膏方品鉴街区、膏方文化展示街区，普及膏方秋冬调补知识，让市民切身感受膏方养生的独特优势。特邀北京中药大学创新创业团队加盟，将中医药服务带入市井烟火，让中医药可感、可知、可及，让中医治未病理念与全面健康植入百姓心中，让传统中药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融相生。
8: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黑山县方山镇50000亩花生进入集中收获期，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全程机械化采收作业，省时省力，高效快捷。
4: 在方山镇九池子村的花生种植田，记者看到种植户潘志强正驾驶着花生收获机来回作业，机械驶过之处，花生连根带秧翻出土面，整齐铺洒在田间，通风晾晒。
9: 最原始的话，那时候都是牛马的话都拉犁，更新换代之后吧，现在从小四轮完了，慢慢的话都变成那个大机器了，收获效率吧也比以前提高。这像我这个60亩地的话，如果要是成天收的话，3天左右吧，正常的话都能收完。
4: 不仅起秧收获实现机械化，秧果摘收同样采用机械化作业。花生秧苗晾晒达标后，花生摘果机便进场作业，最大程度保障花生颗粒归仓。
10: 这都是全自动的，自动捡果，自动的灌袋的，相当的省时省力。我这小零地块啥的，一天也得收个30-45亩地儿。要是大长垄大地块啥的，一天收180亩地不费劲儿。
4: 田间采收工作全部结束后，新鲜花生统一送到本地加工车间，

0: 过脱壳、筛选、清杂等工序后，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现阶段价格每公斤八元左右。近年来，黑山县方山镇党委政府积极引导群众因地制宜发展花生特色种植，大力推进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不断推动花生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0亩。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携手临河区委统战部、司法局联合开展健康科普和公益普法活动，以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为辖区群众送上暖心大礼。
2: 本次活动聚焦辖区重点群体，同步开展口腔健康科普与普法宣传，通过科普宣讲、免费筛查、政策答疑、普法宣传等形式，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专业便捷的便民服务。
3: 今天社区请来医护人员在我家门口做健康科普，还给我们做了免费检查，我学到不少牙的知识和方法，对这块健康这块地也更重视了。这样的一种活动特别贴心，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
2: 活动现场，专业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结合不同年龄段的口腔特点，开展针对性健康科普，细致讲解牙齿疾病预防及日常防护等知识，帮助居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纠正日常护牙误区。工作人员现场为居民讲解普法内容，市人大机关志愿者同步发放健康倡导普法宣传单。
4: 我们希望用实实在在的惠民活动提升居民健康意识，同时为居民送上节日的暖心关怀。后续社区会持续办好各类便民服务，不断提升大家的幸福感。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为让福利院的孩子们感受节日温情与社会关怀，传递公益正能量，日前张旭医疗公益服务队走进锦州儿童福利院，开展爱心慰问活动，为院内孤儿们送去节日物资与暖心祝福。
5: 志愿者们带着精心筹备的爱心物资抵达福利院，细心将物资整理摆放，用心陪伴孩子们交流玩耍，倾听孩子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陪伴孩子们度过温馨欢乐的时光。真挚的陪伴，暖心的关怀，让孩子们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6: 今天我们走进儿童福利机构看望孤儿，希望社会各界多多关注这类群体，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关爱行动，凝聚爱心力量，共同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7: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7: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送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上课，
1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些，您吃了药，早点休息吧。
1: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0: 主席，您说什么？您再说一遍。
1: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0: 主席，您白天不是刚批示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了吗？这个怎么这会儿又变了呢？
1: 哎，小吴，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还不去啊？快去！
0: 今天早上退给外交部的那份文件，是您亲自签约的，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了，怎么这会儿又邀请了呢？您这吃了安眠药，说话还算数吗？
1: 算数，赶快去办啊，要不就来不及了啊！
0: 哎，
1: 快去。

0: move in return. What do you plan to release in the media?
1: 5 points, Mr. President.
0: Be more specific.
1: Well, number one,
2: we should grant visas to individuals and groups coming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siting the United States. Two, easing control over the U.S. dollar. Three, lifting the restrictions on U.S. oil companies that are providing fuel to vessels and aircrafts that are journeying to and from China. Fourth,
0: hold on.
3: You're declaring an end to our trade embargo against Beijing?
2: In a sense, Mr. President.
3: Let me think about it.
2: Of course.
4: 那你就不要让我费这个脑子了，直接说谜底。
5: 您还记得科恩吗？
4: 科恩，当然记得。那个美国乒乓球运动员，
5: 这是他的母亲啊，托人从美国加州的威斯伍德专门给您送来的。他母亲说了，为了感谢您对科恩的接见和教诲。
4: 教诲？我对他没有教诲什么呀。
5: 科恩以前啊可是个玩世不恭的嬉皮士，自从跟您见了面以后，他回去以后逢人便说来中国这段经历跟变了个人似的。
4: 燕子啊，从这件事看，我们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还是有着深厚的基础的，因为中美两国人民都是渴望友好的，中美两国青年都是爱好和平的。
6: 陈雷啊。
4: 哦，
6: 这段时间你很辛苦啊，不过辛苦值得，因为你干成了件大事。
4: 大事？主席是指什么？
6: 当然是乒乓外交啊。用小球推动大球，
4: 那也是主席的谋略和魄力呀。当时我们已经决定不要求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最后一刻还是主席拍的板吧。
6: 尽管拍板的是我，但事情还是你们做的。当初谁都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乒乓球就把中美封闭了20多年的大门给打开了。
4: 尼克松也很兴奋呐、美国乒乓球队回美国的时候，尼克松专门在白宫接见了乒乓球领队格雷姆·斯汀霍文，而且在接见报业协会的时候呢，正式宣布了解除对华的贸易禁令。
6: 按这个节奏，估计他们会趁热打铁，安排下一个步骤。
4: 主席呀、你的意思是他们会派人来？
6: 派谁来不一定，但来人是肯定的。

0: 在座的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总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尼克松决定派基辛哥通过巴基斯坦的秘密渠道密访北京。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人接来，陪好，安全的送走。 这件事从头至尾都是隐蔽的，对外不能透露任何风声。
1: 总，具体怎么安排？
0: 何泽王啊，你的任务就是乘专机带领我国的领航员秘密飞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到了伊斯兰堡之后呢，为了不引起怀疑。 飞机，当即返回。你留下来，同领航员与巴基斯坦的飞行员一起研究一个详尽的航线，然后由巴基斯坦的飞行员驾机试航北京。
2: 我明白了，总理。
0: 文杰啊，小林，你们俩要秘密前往伊斯兰堡，有些事情。 可以与叶海亚和总统直接接洽，也可以找我方驻巴基斯坦大使畅通。明白。叶帅，第一就坐镇北京，等飞机降落的时间定下来了，你要亲自去机场迎接。
3: 好，定下了，在哪个机场降落了吗？
0: 初步定在。 北京的南苑机场。哦，燕子，你此次执行的是一次特殊的使命。这次任务有许多不确切性，所以需要你大胆谨慎，随机应变。我对你只有八个字：周到要领。 绝对保密。那我们到了伊斯兰堡之后，是不是应当先同使馆的张大使联系？
4: 张通大使是此次行动的总联络人，
0: 总导演是巴基斯坦的叶海亚汗总统。
4: 叶海亚汗总统，那照这么说，我们是要上演一出国际大戏啊！
0: 是啊。 正因为使馆重大，才需要格外的谨慎。
4: 那我们接到基辛格之后，能与他交谈吗？
0: 当然可以，不能涉及敏感问题，这个你懂。好的，燕子。

0: 我是叶剑英。
1: 叶剑英。
0: 啊，这位是黄华同志。
1: 黄华，
2: 欢迎你，谢谢各位。
3: Very nice to meet you.
0: 我们先送你去国宾馆休息，下午四点半，周恩来总理会与基辛格博士面谈。
3: Please tell them that resting is not important. That my time here in Beijing is very limited. I'm hoping that I can meet with Premier Zhou a bit sooner.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we need to discuss.
0: 我知道博士先生的心情。一切已经安排好了。
3: 葛青生说。
4: 剑英同志来电话讲，人已经接到了。
5: 美国人能过来，甭管他是悄悄的来还是公开的来，只要他来，这场大戏啊，就算是拉开了序幕。
4: 剑英同志讲，基辛格急于见到我，我准备下午就过去和他们谈。
5: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毕竟是20多年的坚冰啊，这场谈判不会轻松。
4: 是啊，我有思想准备。
5: 听其言，观其行，啊，让他们先谈。
4: 我想啊，主要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越南问题、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
5: 这三个哪一个都是很棘手的问题，绕不过去。
4: 原则和底线不能让步，我想总不能像朝鲜板门店那样怒目而视不欢而散吧。
5: 此一时彼一时啊，这是在北京，不是在华盛顿。

0: 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写得很好，希望你也发一篇关于我们中国的。
1: Thank you for appreciation, Mr. Premier. I certainly will.
2: And this young man here is...
3: Where's the Lord?
0: 呵，小伙子，好年轻啊。
4: You're so young.
0: 我知道你妻子是中国人，会写小说。我愿意读她写的书，欢迎她来访问。
4: And welcome her to visit China.
1: Oh, thank you. 谢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意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

0: 解，好吗？啊，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哦，啊，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啊，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对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哈。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辽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形制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1: 啊？中间这件，对对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
0: 是
1: 可以这么叫，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
0: 啊，
1: 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对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0: 不是很具象，
1: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0: 对，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1: 对，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
0: 罗甸丝
1: 让罗甸纺的丝线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就这样就很美。

0: 对，我看有的亮点的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螺钿，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嗯，
0: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1: 对。
0: 啊，
1: 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
0: 啊，
1: 这个制作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纸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0: 哎，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1: 啊，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0: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1: 对 对, 对。
0: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肌理感也更强了。
0: 哎，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是吧？
1: 嗯。
0: 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1: 对，这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0: 围巾。
1: 对，比如说这件
0: 领带
1: 啊，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0: 啊，这个图样是像飞机一样的。
1: 啊、对，像飞机，这是因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0: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
1: 个、哎。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来。
0: 这个压襟很漂亮。
1: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0: 啊。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1: 花样越来越多了，
0: 对，
1: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0: 好可爱
1: 啊！对
0: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1: 对
0: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1: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什么去表达的。
0: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之锦，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1: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0: 啊、
1: 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的一个形状，啊，就是很有意境的。
0: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1: 啊，
0: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1: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这个灯呢是叫马灯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他绣了出来。
0: 手工绣的
1: 啊，对，纯手工绣的。
0: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1: 对，
0: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1: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0: 啊，
1: 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0: 啊。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1: 对，这边是绣啊。
0: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1: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

0: 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
1: 哦，
0: 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哦，嗯，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嗯，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啊，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
0: 啊，
1: 看不出是绣品，感觉像是画出来的啊，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啊，对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这种。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啊，就是现
1: 嗯。
0: 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对对
1: 原
0: 对
1: 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
0: 对，
1: 的。
0: 对对对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是不是这2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对对对
1: 的？
0: 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
0: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
1: 是
0: 带你去看一
1: 吗？太
0: 下
1: 好了，
0: 啊。
1: 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啊，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它是一
1: 小
0: 个
1: 桥流水人家，
0: 对对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1: 好专业，
0: 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
1: 都是
0: 些
1: 大幅的，
0: 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
0: 啊，
1: 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
0: 哎，
1: 好
0: 对对，
1: 神奇。
0: 对对对对对，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这个马也好棒。
1: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啊绣完的。
0: 哎呦啊，这个是真见功底。
1: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0: 这刚才在
1: 那个了解会展厅您看到那、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0: 这边，
1: 对对对，
0: 红旗轿车。
1: 毛主席坐的车是防弹车。
0: 光泽。
1: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0: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1: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0: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0: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1: 对对对 ，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这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0: 什么都能。
1: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0: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0: 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1: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坐实，有锦有绣，
0: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1: 好吧。谢谢。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

处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毛主席讲，我们应该有大国风范，还是要求同存异，不能看清形势。
1: 我同意总理的意见，我们代表的是国家的利益，不是像小孩子们打仗，非要去争出个子丑寅卯来。我们现在急需寻求的是彼此间双方能沟通的共同点。
0: 明天呢，我们和基辛格的谈判也就是最后一天了。

0: 总裁，云天也在这儿啊！父亲，哎，总裁，啊，父亲，哎，好，啊，快倒点水，哎，
1: 您一个人自己过来的，别人呢？
0: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我要这么多人干什么呀？
2: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了电报啊。

0: 我荣幸地通知你，在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号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同意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代表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驱逐台湾蒋介石政权，顺治最高的敬意，吾旦。
1: 76票赞成，35票反对。

0: 哎，主席，您是真正的联合国问题专家。只有你说对了，中国今年能进联合国。主席，您今天啊，年药算是白吃了。哎，
1: 那酒嘞！
2: 爹，我先喝酒。
3: 这就是建立新中国的一大，这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大喜事啊！

0: 投赞成票的76个国家，亚洲国家有19个，他们是阿富汗、不丹、缅甸、印度、西兰、伊朗、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科威特等。
1: 大部分是老朋友，也有一些新朋友。
0: 非洲的票数最高，有26票赞成。
1: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非洲与我们虽然是远隔千山万水，却为我们出了大力啊。这就是人心换人心，四海皆兄弟的道理。
0: 拉丁美洲虽然只有古巴和智利2个国家和我们建交，但投赞成票的有7个国家。
1: 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啊。
0: 欧洲国家只有马耳他投了我们的反对票。

0: 连美国的盟友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都造了美国的反呢。
1: 主席啊，这段新闻我都给你读了三遍了，你还没听够呢。
0: 好消息听一百遍也不够啊。辛苦你了。
1: 只要主席高兴，我读一百遍都行。
0: 哼，傻孩子，谢谢你了。我这不过是打一个比方，你还当真了？啊，
2: 行，王培，
3: 总理，
2: 总理，坐好。
4: 总理，
3: 总理，
2: 好。
3: 总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先生给我们发来了电报，希望我国尽快组派代表团参加正在召开的第26届联大。
5: 吴丹先生这么着急，
3: 他也是好意，在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上，他一直是支持我们的。吴丹先生说过，恢复了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联合国才能算是真正开始了工作。
6: 是啊，我们能够重返联合国和这些非洲国家人民对我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眼下的问题是，人家既然门开了，我们是去还是不去？
4: 如今联大已经开到一半了，我们这个时候再去会不会太仓促了一点？而且不管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
7: 联大接下来的议题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连提案都还没有做呢，所以我觉得明年去比较稳妥。
8: 我同意凌燕的意见，现在在有些干部群众的眼里，联合国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如果我们事先不做一些铺垫性的说服工作，就派代表团前往，可能会授人一口实。
2: 鹏飞、冠华，你们的意见呢？
3: 我还没有想好，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5: 总理，此事重大，我们要不要请示一下主席？
6: 咱们还是先开个会研究一下，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
0: 外交部的意见我知道了，哎，我觉得没有必要搞得那么麻烦吧，现在就派代表团去。
6: 好，主席，我马上组建代表团出席26届联大。
0: 这个代表团很重要啊，团长的人选你有考虑吗？
6: 这个嘛，我正在考虑，主席的意见呢？
0: 我觉得乔老爷就很合适啊。
6: 我和主席想到一块儿去了，我马上安排。
9: 哦，主席啊，你的身体还没有全好，怎么到门口来迎接大家呀？
0: 你们都是有功之臣啊。啊，
10: 主席，
0: 我当然要亲自出来迎接嘛。
10: 主席，
0: 乔老爷，
10: 主席，
0: 你这回可真的要上轿喽！到了联合国，可要把这台戏唱好啊！
10: 主席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
0: 我看了外交部国际司发来的报告，这次联大表决，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造了美国的反呐。投了我们的赞成票。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跟我们建交，但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赞成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是件大事。
9: 这正如主席说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
10: 是，
0: 联合国131个会员国，76道赞成，啊，这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去，那就没有道理了。当然，不高兴的人也有啊，蒋委员长那就是头一个呀。
10: 好，我做吧。好。
6: 美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目前我们没有看到，
0: 要发表。

0: 啊，也是一篇吊丧的文章。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亮相，确实需要有一篇有分量、宣言式的发言。
1: 主席，这一点我们也想到了，目前我们正在起草。
0: 这篇讲话很重要啊。1950年，我们那时候还在花果山啊。哎，你乔老爷不就跟着伍秀全去了一趟联合国吗？
2: 不错，我还记得伍秀全同志在联合国演讲的题目是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
0: 是啊，题目是控诉，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很神奇啊，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边。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要光临咱们花果山了啊。哎，你们这次去啊，不是去告状，而是去声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外来侵略的国家呐喊助威。这篇发言就是要开宗明义，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憋着一肚子的气呀！啊，要点美国、日本的名，不点不行。第二，要讲一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这不是吹牛，是事实嘛。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他的武装。第三，要讲一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总而言之，这篇讲话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用简单的语言讲述美帝国主义失败的过程和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我建议啊，这篇文章你乔老爷亲自动笔来写啊，怎么样？我就等着欣赏你的大作了啊。
2: 您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30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好。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5: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民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熊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6: 上雪峰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7: 好，
6: 好嘞，谢谢，走走吧。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

0: 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1: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2: 太滑了，上不去。
3: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4: 有时候这路上放那淌下来的水，全是冰，市区你也上不来，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也不停。我那天，那个坡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我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5: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那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4: 站住啊！别往下，
6: 小着点，别往双上
5: 走。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就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早上作业，
1: 早上看以后啊，上趟山。
0: 因为看见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咱俩对整个田线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2: 好嘞，站长。
0: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
1: 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线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0: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 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1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

0: 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1: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0: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1: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上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2: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直击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0: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3: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棒龙就毛了一发现一把了，还有些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0: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4: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山里送。
0: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5: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保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0: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使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6: 这是驴驼水，那个
7: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6: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那些东西。
7: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0: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

0: 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1: 这仨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0: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驮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驮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2: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谷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儿就领，都有票的。
0: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2: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跟着。
3: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2: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我也就埋了。真可惜那头驴啊。
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世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

0: 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奥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收音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着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微量的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

0: 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1: 从三顿饭减为每天减为两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机房那边协助电工们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2: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了，然后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到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的冻僵了，然后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3: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4: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的话，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着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5: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带进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脚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6: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砂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那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 我真的，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晾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1: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风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驿传运，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贡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0: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1: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胡艳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0: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1: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0: 好好
1: 给我们
0: 好好，
1: 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
0: 好，
1: 来。
0: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1: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0: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1: 这个本身
0: 辽
1: 就
0: 锦。
1: 是辽锦吗？
0: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1: 好别致。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0: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1: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儿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是吧？
0: 对。
1: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0: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1: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0: 对，
1: 哈。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辽宝玑给
0: 对，
1: 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0: 对。
1: 对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传下来的，是吧？
0: 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结合现代人的想法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至的一个
1: 您说
0: 辽
1: 的是
0: 袍
1: 中间的
0: 啊，
1: 这
0: 中
1: 个
0: 间这
1: 吗？
0: 件，
1: 这是新辽锦织的，
0: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
1: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0: 对，
1: 是
0: 然
1: 吧？
0: 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这就是古辽锦，
0: 对，
1: 可
0: 古
1: 以这
0: 辽
1: 么
0: 锦
1: 叫是
0: 可以
1: 吧？
0: 这么叫，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这个燕子
1: 蝙
0: 一些
1: 蝠
0: 对蝙蝠
1: 是
0: 就
1: 吧？
0: 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种这个大蝙蝠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1: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儿，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0: 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0: 好。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
0: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

0: 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他，
1: 对，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0: 对，它是不规则的，嗯，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啊，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啊，和伤残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哎，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
1: 嗯，
0: 啊，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的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嗯，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
1: 啊，
0: 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
1: 啊，
0: 这个制作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
1: 哦，
0: 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1: 哎，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啊，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
1: 哦，
0: 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啊，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0: 对 对, 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是吧？
0: 嗯。
1: 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
0: 嗯，
1: 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0: 对，这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
1: oh.
0: 啊，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
1: oh.
0: 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哦，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件领
1: 带，
0: 啊，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1: 这个图样是像飞机一样的，
0: 啊，对，像飞机，这是用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
1: oh.
0: 啊，一款领带。
1: 啊，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些，
0: 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1: 这个压襟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啊。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哎，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
1: 哦，
0: 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哦，
1: 好可爱
0: 啊！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啊什么，
1: 哦，
0: 去表达的，嗯，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锦，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1: 哦，
0: 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的一个形状，啊，就是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
1: 哦，
0: 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
0: 嗯，
1: 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0: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1: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羽绣的一个特点。
0: 嗯、
1: 然后我们、嗯、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啊，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0: 啊。嗯，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1: 啊、
0: 这边就是绣为主。
1: 对，这边是绣啊。
0: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
1: 嗯，
0: 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1: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
0: 哦、
1: 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0: 啊、哦嗯、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1: 嗯，好，
0: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1: 啊，
0: 锦绣，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1: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0: 哦、
1: 嗯，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0: 这一眼看不出是绣品、
1: 啊就是、
0: 感觉上是画出来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1: 啊。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
0: 嗯、
1: 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的时候、哦、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
0: 哦、
1: 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0: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
1: 嗯，
0: 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
0: 嗯、
1: 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
0: 嗯嗯、
1: 都包含在里边、
0: 嗯、
1: 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0: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1: 嗯、啊。对 对, 对，
0: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
1: 嗯，
0: 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嗯。
0: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
0: 嗯，
1: 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
0: 哦、
1: 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
1: 嗯，
0: 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
1: 嗯，
0: 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1: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
0: 嗯，
1: 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
0: 嗯、
1: 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
0: 哎、
1: 发展啊。
0: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1: 嗯，对，
0: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1: 啊。对对对对，
0: 嗯嗯，
1: 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
0: 嗯，
1: 啊，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
0: 嗯，
1: 啊，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1: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太好了
1: 啊。
0: 嗯，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啊、
1: 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
0: 哦、
1: 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
0: 嗯、
1: 一个画、嗯、
0: 啊，
1: 它是一个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对对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啊、嗯、
0: 好专业
1: 啊。对对，
0: 这一片好震撼、
1: 嗯、
0: 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1: 嗯、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
0: 哦，

0: 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
1: 嗯，
0: 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
1: 嗯，
0: 和一些
1: 哎
0: 大幅的，对、
1: 嗯，
0: 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
1: 嗯。
0: 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
0: 嗯，
1: 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他都在看你，
0: 哎、
1: 好神奇。
0: 对，
1: 啊，
0: 他咱走到哪个方位，他都在跟着我们看，
1: 啊、
0: 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啊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嗯、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
1: 嗯，
0: 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他是2015年7月啊绣完的。
1: 哎呦啊！这个是真见功底、
0: 嗯。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才
0: 这刚才在那个了解会展厅您看到那、那一幅、
1: 哦，
0: 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
1: 嗯嗯、
0: 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
0: 边这边，对对对，
1: 红旗轿车，嗯，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对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是手工，
0: 嗯，
1: 一针一针绣下来、
0: 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嗯，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
0: 嗯、
1: 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啊、对、
1: 啊、
0: C919 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嗯、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
1: 嗯，
0: 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
1: 汽车，
0: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书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
1: 嗯，
0: 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
0: 嗯，
1: 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
1: 嗯，
0: 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哎，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啊，对，然后让它对，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
1: 嗯、
0: 啊，叫锦绣、
1: 嗯、
0: 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哎啊、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
0: 嗯、
1: 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
0: 嗯、
1: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
0: 嗯、谢谢
1: 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嗯、好吧谢谢

0: 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给你把表，教教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
3: 老同学啊，箱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0: 没跟你开玩笑，我辞职了，再也不用像你这样起早卖命了。
1: 不是真的假的呀？那你现在又失恋又失业，你咋还笑得出来？你没事吧？你真没事吧？要不我陪你逛逛街，散散心。
0: 你叶大律师哪有假？你还是苦哈哈的去上你的班吧啊！
2: 我这几天呢，要好好的休息，把前几年损失的都补回来。
3: 哎呀，丢了工作呢就没有钱，没有钱呢就没办法办事。
4: 我来，去那儿拿我的钱包来。
5: 怎么让我可怜你啊？
4: 打开，
5: 一分钱也没有，
0: 但是有一张我老爸赞助的卡。谁说我没钱呢？拜
1: 拜，啃老族，好好睡吧。

0: 谢谢小丽。哼哼，你干嘛来了？
1: 想你了，来看看你，行吗？
0: 别逗我啊！大白天你不上学吗？
1: 不上啊。
0: 你跟你爸关系处好了吗？哎，不是，你是不是来让我晚上给你们撮合撮合？
1: 停停停！怎么那么多问题啊，师叔？你现在变成十万个为什么了？
0: 有大有小没？干嘛来了？
1: 你知不知道楼上有一家演员经纪公司？
0: 我来面试的，如果我要真的成功的话，咱俩也算是一个大厦里工作的同事了。你不上学了？
1: 不上啊。
0: 不是，你爸知道这事儿吗？
1: 应该可能大概也许没准貌似知道。
0: 到底知不知道？
1: 我也知不道。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上班去了啊。
0: 走了，叔。
2: 不是你知不？你爸知道吗？你这么小年纪混什么娱乐圈？你。

0: 哎，干嘛？
1: 我跟你汇报一件事啊，你儿子啊找工作找到我上面来了，就是我楼上。
0: 找你们那儿去了？不会是你给他介绍的吧？
1: 哎呀，你什么逻辑呀？啊，我。

0: 给他介绍，然后我还打电话通知你啊。
1: 真是的，刚才他找到我这儿了，
0: 给我送杯咖啡问候我一下，我才知道。
2: 我这孩子把话说特满，我估计他真是打算要养我了。
0: 他初生牛犊不怕虎，你是老战士啊！
1: 你现在职场那么容易混吗？而且是娱乐圈哎！
0: 你要这样，你当时不如让孩子跟着我混。
2: 嗯，别，不靠谱啊！你就让他撞，就让他撞，不撞南墙心不死。就他这样的正经公司不用他，
3: 邪门的公司他也无利可图。
2: 等他到时候碰壁碰够了，他就乖乖回上学去了。
0: 万一有不开眼呢？我可郑重告诉你啊，我楼上这家公司挺靠谱的，特别善于挖掘新人。你觉得你儿子不行，万一人家瞧上了呢？是吧？现在多流行小鲜肉啊！
1: 你看那电视上那各大台不都是
0: 玄幻什么飞着天顶着头套，不都长他这样吗？
2: 哎，我问你啊，你楼上那公司你熟吗？哈，
0: 怎么说呢？我跟那个艺人总监稍微有一丝丝情感吧。
2: 嗯，那赶紧给他使绊儿去啊！哼，
0: 啊，劝我一把啊！
4: 啊，行，小伙子条件不错，那简历就先放在我们这儿，我们回头再仔细研究研究。
5: 那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啊？
4: 先回去等消息吧。等过一两天，我们就会通知你。
5: 哦，行。我现在就走。那个，你好。
6: 面试的怎么样啊？
5: 还可以，还可以，总体还可以。那个。总监说过两天给我打电话，我想确认一下你们有我电话
6: 吧。留过了，刚才如果有消息我们会及时通知你的。
4: 喂，
0: 哎，大刘啊，那个我跟你咨询一个事儿啊，就是刚才面试的时候是不是来了一个小孩啊，叫肖寒
4: 啊？那个小孩的条件不错，怎么认识啊？你的关系
1: 啊？那个是我干儿子。
4: 那你的熟人的话，这个面子肯定要给的。
1: 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什么呢？现在你看啊，这个社会环境也挺残酷的，年轻人都不容易，
1: 是不是？咱不能因为咱开后门就
0: 把别人挤兑走，这不好。你实话实说就行
4: 啊。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这个孩子的岁数呢有点尴尬，当做艺人培养吧有点晚了。
1: 那我们公司现在招的是艺人助理，你也
4: 知道这个活呢就是给人跑腿伺候人的活。那现在的00后的孩子呢，个个都是妈妈的宝贝，
1: 有几个会伺候人的，别人伺候他们还差不多。
0: 招助理啊。哎，这会儿行。那个大刘，你就让他当助理啊。那个你这样，你把他安排在就是比较难搞的艺人身边，让他尽量尝一尝这个社会的艰辛，好吧？
4: 哦，是这样啊。行，那我明白了。
0: 啊，好。那这么着，谢谢了啊。OK。哼哼。
5: 啊，好，谢谢啊。

0: 喂，哪位？
1: 你好，我是我心飞翔经纪公司的艺人总监。
2: 哦，刘总监，哎，您好，什么事儿？
1: 欢迎你加入我们我心飞翔的大家庭，明天你可以来上班了。
2: 啊，是吗？哎呦，我真太开心了。那个，我具体到您们公司做什么工作？
1: 你先给我们公司的演员罗翔做艺人助理。罗翔呢，现在上升势头很猛，是媒体的热点关注对象。

0: 代表了公司的形象，你可要好好表现啊。
1: 好嘞，您放心，您以后就看我具体行动，我明儿我就去公司报道。哎，行。情理之中。

0: 慢用啊。
1: 谢谢。
2: 奶奶。
0: 哎，来了。
2: 爷。
3: 哎，哟，你来了，孩子。这么多天你都没来，你爸搁我这儿这饭钱还没用完呢，你也不来吃。
2: 这不来了吗？您就给我做您四道最拿手的菜。
3: 嘿，你这小子不来不来，来了就要这么多，你吃得下吗？
2: 我吃不下，老吴在家里等我呢，我打包回去跟他一块儿吃啊。
3: 你爸在家等着呢。行，我马上就给你做。
2: 哎哎，外加两碗米饭。
3: 好好，
2: 两碗米饭。
3: 好嘞，你给孩子盛两碗米饭吧。
0: 哎，
3: 他打包带走。
0: 好嘞，那就是两个菜一个汤啊。
3: 哎，
4: 喂啊，
5: 原来你买这么多东西啊？有我的吗？
4: 没有。好了，送你一个，拿，谢谢。
5: 硬汉就是花老爸钱，一点都不心疼。
4: 姐要改变形象。开始崭新的人生，
0: 改变形象没有用，你就把皮剥了再去整个容
5: 也改变不了，因为你骨子里是什么人呀，你就还是什么人。
4: 请期待。哎，走，开始夜生活，咱们去泡吧。走，
5: 睡觉老板。
4: 谢谢啊。
5: 哎，
6: 回来了。我正琢磨这一个鸡蛋咱俩怎么分呢。
2: 鸡蛋你都另谋高就了，都吴大机长了，吃鸡蛋哪配得上你啊。来，今儿我请坐，全是横菜，请上座。
6: 嚯，够奢侈的。
2: 那必须的。哎，你还记得我昨儿说吗，没准一个月之内我就养活你了。万万没想到这句话今儿就实现了。
6: 找着工作了啊？找着工作呀就好好干，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知道吗？以后咱们家这鸡蛋就你来包了。
2: 鸡蛋，我跟你说啊，我这工作要干好，别说鸡蛋了，以后连你我都包了。
6: 哇，口气不小啊。什么工作？
2: 我心飞翔，听过吗？
6: 没有，卖烟草的。
2: 那罗翔你总听过吧？
6: 罗翔，干嘛的？唱歌的还跳舞的。
2: 哎呦，你真狗，你是不是被时代抛弃了？人罗翔冉冉升起的新星，影迷有好多了，微博粉丝都过千万了。
6: 别逗了，我天天微博上晃着呢，我微博控我都不知道的。
2: 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是他助理了。
6: 哇，听着还挺让人期待的啊。那我这样就可以安安心心去工作了是吧？
2: 你走吧，你先打包就走，别吃饭了，别吃饭了，没事吧？吃鸡蛋。
6: 我还是得先看你混出点人样之后，才能踏踏实实去工作。嗯，好吃。

0: 肖寒，老王，你是上好了就要揍我？
1: 没有，那个咱们今天用文明的方式。啊，我来找你就是好好谈一谈。
0: 你别逗了，哥们，这什么套路啊？我都退学了，我学都不上，你还跟我谈，你是不是来取笑我的？
1: 我

0: 我是来道歉的，对不起。这事儿是我爸做的有点不地道，害得你连学也上不了了。不过这不是我的想法，我也完全不同意他这种做法。
1: 不是哥，这什么套路？你真是来道歉的呀？
0: 当然了，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和你说一句对不起。
1: 以前我总把你当做竞争对手，然后也想分个胜负，所以才酿成今天这样的结果。嘿，你给我说都不好意思，没事，其实我退学这事儿跟你还有你爸都没什么关系，我自己做的决定。那你不上学还能干嘛呀？我知道你们家家庭条件不比以前。我通过这件事啊，我才觉得我以前眼界太窄了。
0: 格局太小了，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是你在学校学不来的东西。你看，
1: 我最近刚找一工作，正想大展身手呢，真的。那你就这么着离开了，咱们篮球队也是特别大的损失，而且你真的打算放弃篮球？哎呦，这篮球还不好打，随便找个公园打场街头篮球，很简单嘛。而且我看你这也不错，咱学校还有你呢，放心。
0: 你平常老说自己厉害厉害，其实我那天一看，真还不错，以后就靠你了。啊，行。以后咱俩再街上再遇见，不会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吧？
1: 嗯，应该不会。反正不能是“亲人相见，分外眼红”吧？不对，“亲人相见，热情相拥”。

0: 他们这次收工的时间得定死，
1: 这两天肯定没问题，啊。小韩，这位呢，我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著名的罗翔老师。
2: 哎，知道知道，你好。
1: 罗老师，这位就是您的新助理小韩。
0: 小伙子有点高吧？跟在旁边会不会挡视线啊？
1: 我们公司目前招的人呢，就是他。小伙子呢，挺机灵的，然后看起来斯斯文文，形象也不错。要不您先试试？
0: 哎，剧组发的那个剧本打印了吗？
1: 啊，打印出来了。
2: 哎，印了，印了，印了。
1: 小韩，只要以后事关罗老师的剧本、邮件，还有公司的通告，你都要事先过一遍。啊，
0: 哎，不是，我的戏没标出来，我怎么看啊？
1: 那个罗老师，小肖呢？他第一天上班，没什么经验。那个小韩，以后你只要一拿到剧本，第一时间就用绿色荧光笔把罗老师的角色戏份都标注好。
2: 哎，行了，
0: 不说了，我打一碗王者，没吃早饭呢，喝杯咖啡。
1: 还愣着干嘛呢？赶紧追上去把那个罗老师的剧本和包都拿好。记住啊，在那个咖啡厅点单、结账、端餐这事儿，你都替他办好了，有点眼力劲啊。还有就是趁他吃饭的时候，你把剧本的这个他的角色都给画好。
2: 我没有钱给他结账啊。
1: 包不是在你这儿吗？你用他的钱包结账，然后替他保管好就行啊。
2: 哦，行。
1: 还有这个包。
3: 慢点啊。
2: 墨镜挺酷。
3: 按电梯，啊！
2: 那个，我也玩这游戏，你玩第几关了？
0: 孩子，这想什么呢你？
4: 您。决定了，
5: 啊，
4: 是不是我们公司开给您的条件让您不满意啊？还是天际航空开给您的违约金太高了？没关系嘛，如果只是这些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协商嘛。
5: 真不是。

0: 这你们给的条件非常好，我非常满意。我是觉得天际航空培养了我那么多年，我就这么走着，心里有点过不去，就回报还不够。我只能说是感谢你们给我这次机会。如果因为这个呢，给你们造成什么麻烦了，只能说声对不起，很抱歉。
1: 真是太遗憾了啊！

0: 大家好，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我姓朱。下面有强化板说了，这次进场时间是3:10，预计飞行时间是2小时40。这次飞行当中，也许会遇到很多不稳定的气流，请大家注意好相关准备工作，注意力保持高度集中，注意准备相关工作，仔细一点，听好了吗？
1: 好的。
0: 上飞。
2: 听说最近咱们航空公司都去澳大航空应聘了，
3: 对啊，听说考察了，都只有30%。我男朋友笔试虽然过，却折在了落地机上5个小时。
4: 好像只有老吴一个人过来。
2: 哇，陆队长这么厉害，还是你的眼光好。那你可打算怎么办？也跟着一起跳槽去澳大航空吗？
4: 现在还没定呢，上次从澳洲回来的航班上。
2: 老吴为了保护我，被餐车撞了一下，现在伤还没好呢。啊，英雄救美耶！我张队你可真好。哎，我听说啊，澳大航空机场薪资挺高的，而且工作强烈，那你以后也不用飞啦，可以安安心心的去澳洲做机长太太了。
4: 别胡说了，等他成功去了澳大航空再说吧。哦，对了，这件事情你一定要保密啊，千万别跟别人说，要不然老吴知道了我就完了。

0: 哎，喂，小王，
1: 中午陪我去吃海鲜自助吧。上次被你叫回家，我都没吃到呢。
0: 你早说呀，我让那个他们都帮我订饭。
1: 啊，你让小梁多吃点嘛，陪我吃饭，我请客。
0: 你请客我也没时间呀，我这一大堆事要干呢，你自己去呗。
1: 哎，本来啊，我特羡慕那些宅男宅女的，随随便便就混过了一整天，结果我现在才知道，真是超无聊的。
2: 围早做了脸，
1: 练了普拉提，还去泳池游了2000米，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打给我，简直快无聊死了我。
0: 无聊啊，无聊你就去压大马路。你不是买好多衣服吗？你这样你可以上午穿一件，下午穿一件。哎，对，要是再无聊的话，你可以去那个十字路口帮助警察叔叔指挥交通。
1: 哎，你说怎么都没有猎头公司来找我啊？
0: 猎头公司给你打电话干嘛呀？让你过去给人花钱去啊？
1: 哎，你这人说话态度怎么这样啊？不过就是手头上有事情做嘛，有工作了不起啊？
0: 行行行，我不是有一点事儿，我是好多事儿啊，我不跟你说了，拜拜。
1: 我还没说完呢。

0: 司机师傅，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0: 哎，哥，你的那个剧本还有你的包都没拿。
2: 包你给我吧，剧本你留着，好吧，明天带过来。

0: 我这也没辙呀，人手不够用啊。
1: 这个一天四连飞，这已经是最轻松的活了。
0: 行行，我会尽快安排人手啊。
2: 张队，
0: 你先坐，我没时间顾你，人手不够啊，一团糟。
2: 我今天来就是说这事儿了。
0: 哎，你这跳槽的事儿什么时候能给个准信儿啊？现在队里有人都议论你了。
2: 你不是人手不够吗？
0: 嗯，
2: 哥们不走了。
0: 真的假的？你别开玩笑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可想好了？如果再说走，我可就不放了。
2: 哥们不走了，什么时候开过玩笑？不走了。
0: 好，现在就给你派活啊！
2: 你别别别，
0: 把你这些日子错过的航班都给你补上。
2: 你现在开始压榨我？
0: 内蒙怎么样？
2: 别别别，来还一事呢。
0: 嗯，
2: 你先行，等，等一下，这个。腰啊，前两天伤着了，这大夫说理疗还需要两天时间，这腰伤了不能飞，您再等两天行不行？
0: 不是，你哪儿伤不好飞伤着腰啊？
1: 你不知道飞行员的腰最重要吗？我命令你啊，从现在开始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给我保护好，不允许再出任何问题。
2: 我明天就去保险公司，身体每个零件我全上上巨额保险，怎么样？
0: 别拼了，赶紧回家把腰养好，好快点回来给我干活。
2: 好消息吧？

0: 没出去玩啊？
1: 没有伴儿吧？
2: 喝什么不？嗯。新衣服才没几天，这么快就开始卖了，是吧？
0: 你找工作呢？
2: 嗯。
0: 叶子小姐，请问你觉得林小欧找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合适？
1: 英语老师。
0: 我还可以去做翻译啊！哎，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所有的翻译公司都扫了遍。我觉得同声传译有点难度，我准备要找商业翻译。今天下午我把我的履历发出去了，总共有两间公司要求我明天去面试。
1: 合着你今天下午也没去吃，也没去玩，也没去逛，就在家里找工作来的？
0: 嗯，我告诉你，我就是天生的劳碌命。哎，你觉得我找什么样的公司比较合适啊？是离家近的，还是福利好的，还是……其实我听说有一家翻译公司

0: 三毛总长得超像金城武，还是我去那家。
1: 能用你的才是最好的，人家帅不帅有什么用啊？想什么呢？
0: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没价值啊？讲的我跟没人要似的。
1: 我觉得最适合你的还是你爸的学校，你爸不是给你一段调整时间吗？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0: 当老师我就不考虑了，我最怕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尝试一下别的可能性多好。
1: 别的可能性？那你当律师怎么样？
0: 我不当无良律师的。

0: 嗯，饿死我。
1: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样？我怎么感觉你不像是去给人当助理，倒像是给人搬了一天砖呢？
2: 比搬砖还累。明星大腕都有自己的脾气秉性，你就忍着呗。现在啊，他的事算是全权交给我处理了，他连钱包都搁我这保管。
1: 可以啊。
2: 王俊谦的戏，剧本都在我这儿，你别给他泄露出去啊。
1: 你认什么？这哪跟哪儿啊？没看两句全是错别字儿。你们那编剧初中毕业了吗？哎，我听说你们这娱乐圈水深呢，你小心点别淹上你自己啊。
2: 你先别说我了，我还有三个月就转正了。你呢？你那飞行怎么样？
1: 你别管我的事儿，你好好想你怎么伺候你那明星就完了。
2: 你呀，嘴太硬，你别撑着了行不行？你这腰都成这样了，你扶着剧本能少你一条腿啊？
1: 来，你吃你的。
3: 老板，来一份回锅肉，来一份香菇油菜。
4: 哟，姑娘，咱们这儿不兴点菜，你看看今天水牌子，你要吃肉的话，今天只有粉蒸肉行吗？
5: 可是我就想吃锅包肉。哟，
4: 那我就没办法了。
3: 算了，我跟他们这一桌。
4: 啊？怎么你们认识啊？
3: 对啊。
4: 哦，你也吃面？
3: 成。
4: 好嘞，
3: 哎，老板，
4: 啊，
3: 那个面要他们的一半就行。
4: 好，来。
3: 哎，等，算了，我还是吃沙拉吧。
4: 咱这不是西餐厅，没有沙拉。
3: 那你们总有一些爽口的凉菜什么的吧？
1: 老爷子，听我的，给他拍两根黄瓜，肯定没问题。
4: 好嘞。
3: 啊，老板，
4: 啊，
3: 黄瓜一定要削皮，千万别放大蒜啊。那个少放点盐，我减肥。嗯，
4: 好。
2: 阿姨，这儿啊真的不适合你，这种电子调哪配得上你啊？你干脆这样，留意念，想象两根黄瓜，然后用你的精神力把它吃掉，这样呢，你用你的
3: 一边去。我现在住的离这儿特别近，附近干净点的饭店也就这家了。
1: 你怎么就离这儿住的特别近了呢？
3: 啊，我的房租到期了。我寻思离你住的近一点，咱俩可以互相有个照应。
1: 你嘴巴漏风，离我远点，那么远都把我吹倒了，我承受不起。
3: 不是故意的嘛，谁叫你们队长那耳朵那么灵啊？
1: 我自己都没觉得有什么好嘚瑟的，你说你瞎嘚瑟什么呀？
6: 不是，你这大晚上的不在家，又去哪儿了？
7: 你又想请我们吃饭吧？晚了，我们这儿都点上了。
6: 要老爷子那儿呢吧？你等我，马上过去了。好嘞，
1: 嗯。这是萧寒，马上去工作的剧本。
8: 老王，你问我
1: 拍啊？上过学吗？
9: 说，赶紧！行，你跑什么呀？
8: 跑什么了？
9: 没跑，我烦他，我也烦，讨厌死。

0: 不是，那你爸怎么又跟他凑一块了？
1: 嗨，他不前几天来我们家一回吗？然后老吴拒绝了他，他就在附近找了一房子，不死心呢。不过我觉得他再怎么努力也是白费，老吴跟他不可能。
2: 那样就行。
0: 啊，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那个雨林小最近怎么样啊？你说你这也不上学了，我这进水都得不了的，这月了都。
1: 他最近让学校停了职，然后他挺有血性，一怒之下就辞职了，所以你这楼台根本就不存在。
0: 那现在他是又失业又失恋。
1: Yep，
0: 那个，你有他家地址吗？
1: 啊？
0: 他家地址，他们家地址，
1: 不是
0: 怎么
1: 让我把他地址给你？
2: 啊，听明白吗？
1: 不好吧？这改，那你先进去跟他聊会儿天，他过几天就走了，你不用担心费用，你费用你没事儿。
0: 不是我懒得应酬他，你赶紧的地址给我发过来，变快啊，快！
1: 发，我一会儿就发，行不行？
0: 行，
1: 你别着急
0: 啊，
1: 你一会儿就去啊，你大晚上的，你去人家干嘛呀？
2: 你这不懂了吧？我告诉你，
0: 干爹把毕生经验都传授给你啊，这个时候人非常脆弱，你知道吗？这时候去了。进行安慰，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趁人之危。
0: 不对，
1: 趁虚而入。
0: 不是，
1: 参加民女，
0: 雪中送炭。
3: 行了，也别想太多了。反正我这不是不走了吗？你以后就别把我这事儿，什么要走，老往外炫耀就可以了啊。
4: 你怎么又不走了呀？你这腰还没好啊？没事，你腰要好不了啊，我养你一辈子。
3: 你看你说这话，没法聊了，感觉我像完了似的。我不说了吗？靠谁啊？都不是靠自己，干嘛非得把咱俩往一块拴呢？再说我这腰也没那么严重，知道吗？
4: 你又知道我喜欢你，还每次总对我这样，你不知道为什么。
3: 以后，你是你，我是我，咱俩没关系。你把握住你的新恋情。别让那好男人跑了就可以了。
4: 不是，什么新恋情啊？我哪有新恋情啊？
3: 你不是那天史飞都看见了，你跟那男的。
4: 一个大男人嘴怎么那么碎啊？不过你这是在意了吗？
3: 不，
4: 我还挺开心的。
3: 我不是在意，我是说你好好把握吧。
4: 哎呀，那是我朋友。你还记得那个你救的那个腿伤好男孩，他父母住那儿，我朋友就顺路把我捎过去而已。要不然你那锦旗怎么来的？
3: 哦，我说的嘛，怎么突然给我送锦旗？谢谢啊。
4: 哎，你怎么报答我呀？
1: 你那点面汤喝完了吗？喝完咱赶紧走吧。
3: 我不是等你史叔呢吗？
1: 早来过了，现在趁虚而入去了。
3: 来过了。
1: 知道他为什么走吗？他看到了一个他不想见的人，你懂不懂？
5: 我懂。
4: 他说的是我吗？

0: B5座。那个，哎，大姐，我问一下啊，他这个
1: 管谁叫大姐呢？爷爷。
0: 哦，爷爷。那抱歉抱歉，眼拙啊。那个美女，我问一下啊。
1: 我不是美女啊，别光叫美女。
0: 啊，那个。Lady， 我问一下，这个 B5 座在哪儿？
1: 你说哪国语言？我听不太懂。
0: 行，我不问。
1: 哎，那你这是调戏少女？
0: 我怎么调戏？我问行吗？那个，我问您一下哈，这个 B5 座1805，怎么走？
1: 你干什么呀？
0: 我找人呢，我干嘛？
1: 找谁呀？
0: 我那什么，我找我家亲戚。行，不问了，给我打电话行吗？打电话。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快点去入宝藏。
7: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我拔。
7: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那个，lady， 我问一下，这个 B 五座在哪儿？
1: 你说哪国语言？我听不太懂。
0: 行，我不问了，我不问了。
1: 哎，那你这是调戏少女？
0: 我怎么调戏？我问行吗？那个，我问您一下哈，这个 B 五座1805，怎么走？
1: 你干什么呀？
0: 我找人呢，我干嘛？
1: 找谁呀？
0: 我那什么，我找我家亲戚。行，就哎，不问了，我打电话，行吗？我打电话。这小区的人素质，你说真是。哎，那个小王，那个我现在啊在你们家楼下呢，你下来呗。那个我开车带你兜兜风去。
2: 对不起，你夜生活丰富，请找别人。我明天早上有个重要面试，要睡了。
0: 哎呀，这面试你找什么？啊，你面试去明天？那这样呗，那个我公司现在差一个副总，你也别面了，明天来嘛，你就当副总呗。
2: 陈萌，你看得起啊？但我对你们那一行一窍不通，也没有兴趣。你找别人吧，我要睡了啊。
3: 别睡那个。
0: 那你明天你面试什么工作？万一我能帮上忙呢？
2: 我知道你神通广大，但翻译公司你也有熟人啊。
0: 哦，翻译公司有啊，那个不有朋友圈的吗？人不都说你认识六个人就一定能找到你想找那个人吗？我试试呗。
2: 谢谢你，不用在我身上花费心思了，再见。
1: 我车送去保养了，明天带我去地铁站。
2: 可以啊。
0: 刘，
4: 这么快就有追求者了？
1: 就是来让我看看病，
2: 连1%的可能都没有，叫他上来干嘛？
4: 人长得不错，穿衣也不错，审美眼光也应该不错。
2: 你看见他了？
4: 嗯，我倒垃圾时看见了。他问咱家住哪？
2: 我觉得还可以呀，你怎么觉得不行呢？拜托，我现在没心情谈恋爱，他也不是我的菜。
1: 好吧，别走别忘了啊。
2: 嗯，
1: 晚安。
2: 晚安。

0: 英语专业班，又一直做英语老师，商务英语，你肯定没问题吧？
1: 口语的部分啊是没问题的，不过专业的经验可能就欠缺了一些。
0: 经验可以在工作中多磨练。坐。下午正好有一个外派翻译的活，要不你去试试？
1: 啊，我这就上岗了，但薪资还有劳动合同都还没签呢。
0: 哎，我们公司现在正是求贤若渴，对新人只有一个试用制度，你三单顺利通过，我们正式立马聘用，月薪12000，还不包括每一单的提成。
1: 那没有试用期吗？一般不都有3到6个月的试用期？
0: 我们公司麾下有100多名翻译，都是正的管理的，我们不玩那些虚的，一切以实干为准。你尽快上岗，用你的实力证明你自己。下午有一个客户要和外商谈订单，你准备一下吧。
1: 哦，不好意思，请问一下，那有没有资料可以看看？我想提前熟悉一下。
0: 没问题。我让小张拿给你。小张，那个资料拿过来。
1: 谢谢你啊。
2: 这什么剧本啊？这个角色写的也太不走心了，这台词怎么念这么拗口？我怎么

0: 确实有点拗口。
1: 然后还有不少错别字，我已经帮你改过来了。如果这上面要是有生僻字，你告诉我，我回来再给你注上音。
2: 呦呦，你怎么那么聪明啊？我从小就新华字典，你还有生僻字啊？你牛，你怎么不找个编剧给我把剧本改了呀？
3: 哎，行行，吴老师，咱就别在剧本上做文章了。导演呢，他话语权很强，然后又是编剧出身，这剧本方面他肯定下过不少功夫。戏咱就别改了啊。
4: 这种导演多了，他演我演了，要让我演，就得让我相信这角色，我都不相信怎么演啊？
3: 不是，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就不如咱进组之后，那个你再慢慢提要求。
4: 他都开拍了，他能说什么？还不是说你怎么改就怎么改啊？
3: 那个，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吴老师，最近特别火的那个玉泥坊护肤品，他在找代言人，我帮你拿下来了。
2: 合同签了吗？
3: 帮你们都拿下来了，肯定合同就签了呀。
2: 行吧，算他们有品位。
3: 他们的这个护肤品啊，配方独特，特别是面膜，您最近呢多敷敷，然后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产品。还有呢，您的这个抓紧时间打造身形了。哦，对了，小肖，你面膜带来了吗？
0: 啊，带了，带了。
3: 行，还有那个健身房的夫妻撕裂者的那个课程安排好了吗？
0: 打电话给教练了，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去练。
3: 啊，行，
0: 就是真正面膜。
3: 还行，
2: 走吧。
0: 啊，司机还有一分钟就到。史飞叔叔，
5: 哦，你这明星当怎么样啊？最近？
0: 哎，我不是明星，这是明星，这是著名演员罗翔老师，罗老师，这个是那个我们楼下曼陀林演出公司的老总史飞，是我干爹。
5: 你好，电视上老看您作品，你演的不错，啊，特别崇拜您。怎么了？
0: 这儿有问题。
5: 啊，干公公。

0: 你的话呀，有的时候真的很多，不该你插嘴的时候就不要说话，知道吗？
1: 对不起。
2: 还有，你跟我已经好几天了，公司没有给你培训过吗？
0: 我的身份、行程不能跟别人讲，万一有那些粉丝堵我，这事谁负责？还有什么阿猫阿狗的，你都给我介绍，他们跟我打了招呼，出门拿着我的招牌招摇撞骗，出了事儿谁又负责？
3: 那史飞叔叔，他那公司规模也挺大的，他也不用拿。
0: 不要解释，绝对服从，这个公司也应该交过你，知道吗？
2: 关门啊！

0: 同学们，下午好。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
1: 那个王老师，小欧老师不就请了几天假吗？您是来代理的吧？
0: 校长可没有说我是来代班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就以正式的班主任的身份来要求你们。我和你们小林老师的要求不太一样。第一，刚才你没有举手就发言，这一切都是违反课堂纪律的，在我这儿坚决杜绝。第二，迟到的同学站在门口对我喊报告，我同意了才能进来。第三，在上课之前必须要准备好上课要用的东西，一切与这堂课没有关系的东西带到了课堂里，我看到了就会没收。好了，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上课。
2: 哎呀，小欧，你能来我们这里真是太好了。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车间呢是一个加工厂，也是。

0: 只有二十几个人，基本上以做服装为主。嗯，你看啊，像这个全是销往亚洲、非洲。你看这个面料都是进口的，特别好。嗯。啊。
1: 啊，谢谢。
0: 资料你也看的差不多了。嗯。刚才那些全是样品。 你再熟悉一下。好。然后接着，我们先去机场接客人。嗯，好。然后不回这里的，直接去另外一个厂。哎，你就跟那个外商说啊，这个厂是我的，就可以了。
1: 为什么不回来这里啊？
0: 哎呀，我们这个厂子啊，不符合外商的要求。其实啊，产品和生产线都是一样的，质量也差不多。
2: 不过老外对卫生的要求太高了，哎，你放心，那个厂啊是我一个兄弟的，咱们经常一起喝酒，关系好得不得了。
1: 那不是骗人吗？万一穿帮了，你这个单子就做不成了。
2: 只要你不说，就不会穿帮。<笑>哎，我想啊，你应该是站在咱们服装厂的立场上，对不对？
1: 那也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对不起。您这工资我不能接。
0: 哎。

0: 喂，主任。
1: 小林啊，你怎么回事？怎么能给客户撂挑子呢？上班第一天，又是第一单，你这一单做不好，让我怎么信任你，再把下一个工作交给你呢？
0: 这工作我真做不来，你也别再派给我了。
1: 哎，你真是罔顾我对你的信任了。你先回公司吧，我这儿有一个加急文件需要翻译。
0: 哦。

0: 我说你妈非要到学校闹什么闹啊？搞事情了？
1: 你别说我，你爸当初来学校也没起什么好作用。
0: 我爸至少没有赶尽杀绝呀、啊。你妈非要联合所有的家长一起要罢免校长，所以才逼着小欧老师辞职的。
2: 原来小欧老师不是休假，是被你妈赶走的呀，这也太过分了。
3: 周周，你去哪儿啊？干嘛呀？周周，周周，我说你们就不能少说点吗？人都给你们气走了，
4: 又没说。

0: 哟，
1: 这一闲下来，还记得自己有微博啊？替广大的读者好好谢谢你。
2: 好长时间没更新了，队里边一忙啊，估计更没时间上。
1: 这杯算我请了啊。
2: 嘿，谢谢啊。
3: 干嘛呢？
2: 你不是休假了吗？怎么那么闲呢？
3: 我刚从泰国飞回来，给你带了个特别好用的跌打药，试试。
2: 我儿子给我买过一模一样的，就不用了，谢谢谢谢。
3: 看来这个药还真挺好使，多多益善，你就收着吧。
2: 不是，小飞，你对我这么好，我没法回报你。
3: 你不需要你回报啊，你只要默默接受就好了。你现在不是。

0: 身嘛，等你以后有女朋友了，你就撤了。
1: 费大美女，这样，我这儿呢有几种香料，想请你帮个忙。去泰国的时候看能不能帮我带回来，后边还有呢，来帮我看。
2: 小费专家啊，你帮不去是啊？
1: 这事儿全靠你，
2: 全靠你了。你这，哎，那个，
1: 你说帮我看看去，走。

0: 喂，周周啊，怎么啦？
1: 小老师，我想见你一面。
0: 你在哪儿呢？怎么没去上课啊？
1: 老师，你真的不来学校了吗？
0: 老师辞职跟你无关，你不用内疚。
2: 老师只是累了，想休息一阵子。
0: 哎，我听你的声音，你好像不在学校。
2: 你在外面吧？发生什么事了？你等一下啊，我去找你。

0: 开始吧，你看没问题的话签个字。好的。
1: 好。
2: 主任。我有点急事得出去一下。那份资料我晚上回家赶出来，回头再发给你好吗？
1: 那可是绝密文件，不可以带出去的。
2: 我既然都能翻译出来了，那肯定在我脑子里了。难不成你还要清掉我的内存？连这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啊？
1: 小林啊，你对公司没有贡献，对个人权益倒是有不少要求啊。
2: 是这样的，主任，我有个学生刚刚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有点急事，我得去看看。要不这样吧，你把那份工作的 deadline 发给我，我一定如期完成。
1: 今天晚上6点之前必须交活，你就是紧赶慢赶都不一定能完成，你还要出去？你现在是公司的翻译，可不是老师了，孰重孰轻你总得掂量一下吧。
2: 周周啊，真对不起，导师这儿真走不开，
3: 刚刚请假也没请成，
2: 要不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6点以后就可以过去找你了。
4: 没事，老师，我不紧。
2: 是不是同学们排挤你了？
4: 没有，老师，没事，能先忙您的，我等你啊。
5: 4 5 6 7 8 9 10，加油加油，11，还有一个。
6: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要上班的时候手机得静音，你没记住吗？
5: 我关机，我关机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关机。啊，水，哦，凳子。
6: 拍照，你去清一下场。
5: 哦，9 10，哎，不好意思，别拍了，就不让拍照。我知道，但真的不可以啊！不好意思，哎，你先走吧，改天好吗？清好场了。

0: 承认了，好了。哎呀，好啊，挺快的啊，挺准时。嗯，不错。所以啊，你有点脾气，我也就忍了。走吧，晚上有个很重要的美国客户，咱们得陪他去酒吧坐坐。哎，等等，我该不会得全天候待命吧？中午一接到您电话，我就赶回来了，连午饭都还没吃呢。
1: 干咱们这行只有一个原则，客户至上。咱说晚上这个酒局也不算工作，我就是带你出去消遣消遣，陪客户喝喝酒，这有什么难度啊？
0: 我应聘的是翻译，不是陪酒女郎。工作归工作，该做的我都会做好，可不能和我的私生活混为一谈啊。
1: 你这里哪里是出来找工作的态度啊？你的简历我看过了，学校一毕业就留在学校。 哪知道这世道的险恶，你也太不接地气了。你看今天这三个单子，第一单你给我晒了客户，第二单你又差点开小差，这第三单你干脆直接拒绝了我。你这出来找工作不能这么任性啊！
0: 如果真是这样，那对不起了，您这工作我还真干不了。我们在学校工作虽然辛苦。 要陪孩子成长，要陪孩子读书，但陪酒，我还真不行，这是原则问题。

0: 加油哥，七八九十，还有俩，还有俩，十一，十二，
1: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2: 我刚才有没有跟你说过，让你把手机放静音？你这样会影响我肌肉生长节奏的。
1: 不是，我这不也没敢接吗？就我这哥们儿一直打我，估计他有什么事儿找我，也许有急事儿。
2: 能有什么事儿？你现在最急的事儿就是我，你有再急的事儿你就回家接，知道吗？
1: 是，我错了，以后。
3: 哎呀，我好激动啊！能给您帮个忙？
1: 哎，
2: 谢谢。来，那小韩你拍一
3: 张吧。帮个忙吧。
1: 能拍吗？
2: 没关系，来啊，
1: 拍一张。真可以啊！哎，笑一下。啊，好。
3: 太好了，谢谢你啊。
2: 谢谢。
3: 哎，我能跟您要个签名吗？啊，请进来。
2: 好，谢谢。拿个笔啊！
3: 写哪我就不写了。
1: 可以啊，
2: 没关系，拿一个笔吧。写什么？写你名字吗？

0: 写你名字了。哎呀，这毛巾我肯定是不洗了。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好，谢谢。
0: 谢谢你啊。哎呦，真难得，我要把朋友圈断了，我好有面子。

0: 拍吧拍吧，没关系的。
1: 你也得看情况啊，那个时候我能拒绝吗？有的时候你得判断什么时候该拍，什么时候不该拍啊。哎，
0: 是是是是。你喝水吗？
1: 毛巾。
0: 毛巾。
1: 什么事儿？现在要水。哎，怎么了？
2: 12个一组，
0: 不干了。
2: 哎，
1: 小孩死
3: 了，这么快就搞定了，一起走啊。
0: 老大好，
4: 小，
0: 不愧是我的学生。其实我也刚炒了我的老板，为了解气我才来打沙包的。
4: 你早说呀，你要是刚辞老板心里有气，你就别打沙包，你打他得了。
0: 不行，犯法。
4: 哎，你是真不知道他名字还是怎么着？
0: 我就是看不惯他对你吆喝来吆喝去的，实在气不过。
4: 我跟你说，你真绝了！你知道刘烨是他最恨的人，他刚抢他一个电影男主角，但我们平常在旁边都不敢提这个名字。哎，你一说他那个脸，
0: 哎，不过你怎么会去给那种人当助理呢？还让他这样使唤你？嗨，哎，等等，我想起来了，他的照片我可不要存在手机里，看了就来气。
4: 哎，你别删啊！你这样，你给我行不行？我留着做纪念。你看啊。罗翔虽然就是臭脾气大了一点，但是其实他工作起来挺敬业，我挺佩服他的。而且这是我出了社会上的第一堂课吧，也是我第一份工作，所以我就想留手机里时刻提醒自己。
0: 行，给你。
4: 哎，你给我发过来。
0: 能屈能伸，有点出乎我意料啊。
4: 你看你这表情演的挺像的啊。看我第一份工作就遇上了一个这么难缠的一个大明星，我就觉得我以后肯定没有问题了啊！我以后还怕什么呢？
0: 是啊，出卖自己的尊严也不能获得成功。恭喜你，出社会的第一课含金量就这么高。
4: 我真顾不上尊严，我现在顾的只有我的肚子，我得先吃饱饭吧。
0: 好，回了你的第一份工作，喂饱你的肚子去。
4: 豪迈，
0: 一瓶完全压不住我的怒火。
4: 我给我来一口，我也压压我的怒火。
0: 孩子喝什么酒啊？
4: 老师，你慢点喝。我问你个事儿，你刚才说你也把你老板炒了，你出去上班了？
0: 你别老师老师的叫，我已经辞职了。
4: 辞职了？那我叫你啥呀？叫你阿姨、奶奶、
0: 姐。
4: 好的，
0: 别说我的事了。你是怎样啊？真不打算回学校了？你这脾气在演艺圈里混得开吗？
4: 完全混不开啊！我很耿直的承认了，好吗？根本混不开。我在这个圈里啊，待了一个多月，明星大腕见了不少，真是大开眼界。世间险恶，不行就扯。不过你也不像是能找着工作的人吧？你肯定也接受不了这个。社会的
0: 是啊，哎，以前你们再调皮也不是我辞职的理由，可真到外面才发现以前跟你们斗智斗勇啊，哎，那真是小儿科。
4: 嗯，成长了，干杯。不过啊，你为什么放着好好老实不做啊？就因为周周妈妈去咱学校闹了一下，他那不就胡搅蛮缠吗？你别搭理他不就得了。
0: 唉，一言难尽啊。总之我不想当老师了。
4: 哎，对了，今天周周给我打了几个电话，刚才被罗翔盯住也没敢接。我看你也给我打了一个，怎么了到底？
0: 周周今天也给我打过电话，可我因为翻译公司的工作走不了，就跟他约了下班后，但下班后再打给他全都关机，所以就打给你问问。
4: 是吗？那我现在打电话给他。哎，关机？
1: 不会吧，他不会把你拉黑了吧？
0: 去吧，挑拨离间。

0: 怎样？
1: 他爸我也拉黑了。
0: 啊？
1: 他也关机了。
0: 关机。
1: 哎呀，
0: 会不会是什么事呢？
1: 算了，先吃饱了再说吧。
2: 他这么大了，应该不会有事。
3: 来，多吃点。

0: 是，我不是，这不跟你做的吗？对了，那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我住你这儿行吗？今天你住我这儿，爸爸当然高兴了，但是得让你妈知道，啊。哎，妈，别提他了。这一天我在学校，同学们一直都排挤我。
0: 如果我明天回去了，同学们一定要很排挤我。小吴老师只要一天不回来，同学们就会继续这样着。周耀啊，妈妈呀，现在情况不太稳定，有什么事你得多体谅她。你不是小孩了，是个成年人啊。
1: 我体谅他，怎么体谅？你怎么不体谅？干嘛离婚？你看，你也是忍不了。情况再不稳定，也不代表可以随便伤人，对吧？你知道我这几天在学校有多难堪、多煎熬吗？
0: 有什么办法呀？你妈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俩都知道她现在情况不太稳定，但是我们都是她的亲人，所以我们来讲，做任何事情我们得体谅她，好不好？再怎么着，你对她再生气、再有意见，她是你亲妈，她不是你后妈。你是个男人，快吃饭，听话。

0: 学校好点没？以后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记得给爸爸打电话啊。
1: 好，知道了。
2: 爸，我走了。
0: 嗯。

0: 妈妈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甜品，来吃一点啊。
1: 妈，我累了，想先休息了。
0: 哲哲，画像的事情，妈妈跟你道歉啊，是妈妈太过于冲动了。

0: 师傅，赶紧走，赶紧走。你先吃，开我告诉你路。师傅，你快点开吧，快点开。
1: 行，好了，
0: 快到家了啊。
2: 不，去他家。
1: 你们到底去哪儿啊？
0: 哎，你去我家干嘛？
2: 去你家。我以为跟你老爸谈谈。
0: 我都不算你学生，你跟我爸谈什么？
2: 我就要跟你爸谈一谈，不要管那么多的小孩子。
0: 哎，你不是想跟我爸谈恋爱吧？
3: 不过我觉得史飞叔叔是你最正确的选择。
2: 谈什么屁恋爱啊？
4: 什么情况？
5: 快帮忙！快！
4: 是不是喝了？啊？
0: 我没喝啊。
4: 你是不是跟一块儿喝了？
0: 我没喝，我没那么没数。
4: 喝。
0: 你离我远点。
4: 你找他干嘛？
0: 他说要找你谈谈。
4: 找我谈谈？谈什么？你俩怎么凑一块了？
0: 我把罗翔给辞了，他把他那新工作也辞了，然后就拉着我一块吃饭去了。
4: 他上回失恋，这回失业，这么大一麻烦，你招他？江现在
0: 干嘛？
4: 拿去洗了，泡着去。
0: 你又那么大了，还要我给你擦屁股？你自己弄。
4: 这麻烦是你惹来的，你去洗。

0: 挺性感呀，你这一身不整的，时间还早要睡觉啊。
1: 你来干嘛？
0: 长夜漫漫，找你来恨。这什么情况？他怎么在这儿啊？
1: 他喝酒了，不是跟我喝的啊。
0: 那他怎么在你家呀？哎，
1: 既然你都看到了，那现在是不是你在这儿不太方便啊？
0: 你不给我解释清楚，我怎么走？
1: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要是有女朋友的话，那你就退出，对不对？
0: 你跟他，我才不信呢！怎么可能？不可能！
1: 你看，怀疑的也是你，现在不相信的也是你，你说我说什么好？
2: 哎呦，又来一个，有完没完呀？我擅长打扫不干净吗？真是，踩点小，谢谢啊，阿姨。你看这么晚了，你就回吧。我这也收拾不完，你改天再来找他谈人生谈人家。还有，
0: 他不给我解释清楚，我怎么走？
2: 他跟你解释什么呀？你想让他跟你解释什么？他现在就穿一条裤子，你呢？你穿成这样来找一个只穿着裤子的男人，合适吗？他解释得清楚吗？而且你还拿点酒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你看，就明天再来。
0: 老吴，你不管管？
1: 现在我不当家。
0: 那他在你家就这样？
1: 他扛过来的。
2: 我扛过来的。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我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技改赋能提质效，推动工业转型高质量发展；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转场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技术改造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企业发展动能的重要抓手。今年古塔区聚焦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安全化转型，实施制造业技改升级行动，通过政策扶持、要素保障、优化服务，助力企业设备换新、工艺革新，推动区域工业转型提质增效。
2: 走进锦州开源石化厂区，记者看到厂区内一套全新的尾气资源化利用技改设备有序运行。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套设备通过压缩冷凝工艺对尾气完成余热回收，每年可产蒸汽2000余吨，创造效益40余万元，实现尾气变废为宝，既守住了

0: 生态环保底线，又挖掘出了企业发展新效益。
1: 绿色、低碳、可持续是企业的生命力。锦州开源石化公司在后续从体质增效，包括环保治理上，为锦州市古塔区做出可持续发展的更大贡献。
0: 同样的蜕变升级也在锦州利特液压的生产现场悄然发生。作为辖区重点制造业企业，该企业依托古塔区技改扶持政策，持续更新生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升级生产体系，生产效能、产品品质实现双重突破。这一系列技改提速升级的背后，是古塔区精准施策、贴心服务的强力支撑。
2: 我们坚持主动靠前服务，全面拨排企业技改需求，对项目实行清单化、全周期跟踪管理，同时抢抓老旧化工装置升级改造、产业制改数转机遇，深挖产业转型潜力。辖区多家企业成功荣获省市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持续夯实工业绿色安全发展根基，不断筑牢全区工业经济发展韧性。
0: 为最大限度提速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古塔区创新推出技改备案立等可取便民服务，实行重点技改项目清单化管理、全周期跟踪、全方位保障，打通服务企业发展最后一米。据统计，目前古塔区共落地实施工业技改项目18个，总投资达5.25亿元，其中1元以上重点项目2个。一大批企业通过质改、数改、绿改成功获批省市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辖区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3: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会上，经开区滨海新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4: 155时期，经开区锚定国家级港产城融合创新发展示范区，锦州城区向海发展核心区，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核心区，临港向海型经济策源地四大发展定位，构建一城两翼两廊三片空间格局，坚持开放赋能、功能融合、创新驱动、数字引领、绿色转型，努力实现港口带产业、产业吸人口、人口促城市、城市连服务良性循环，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滨海篇章。到2030年，力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0亿元，港口吞吐量突破1.5亿吨，总人口突破150,000。临港物流方面，经开区将深耕临港物流优势，打造低碳智能综合立体枢纽港，构建海陆空港立体联动格局，提升枢纽港综合功能，加快枢纽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新型工业化方面，经开区将聚焦新型工业化路径，构建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打造千亿级精细化工产业、百亿级新材料产业、百亿级装备及汽车零部件产业、百亿级绿色能源产业。城市建设方面，经开区将创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海滨城市，培育临港现代服务新业态，实施更新和品质提升行动，提升交通效率和服务水平。改革开放方面，经开区将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激活区域内生发展新动能，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区域合作。经开区将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发扬海燕精神，全力推动155规划落地见效，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经开区力量。
5: 9月22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第三期培训班开班，通过专业化、实战化专题授课，补齐行业安全短板，为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可控筑牢坚实屏障。
6: 本次培训在前两期矿山危化、海洋渔业、道路交通专项培训基础上，紧扣秋冬季节安全风险规律，聚焦森林防火、文旅运营两大关键领域，面向一线从业人员开展精准化能力提升培训。
7: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第三期专题培训聚焦林草、文旅两大高风险行业，紧盯行业突出风险问题，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从原

0: 源头化解节日期间安全风险，为全市林草生态保护和文旅行业平稳运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培训明确要求全体参训学员坚持学以致用、学用转化，紧扣双节安全保卫工作重点，将所学知识精准运用到林区防火巡护、野外火源管控、景区特种设备运维、民宿及古建筑消防整治、大客流应急演练、节日值班值守等重点环节，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机制，切实把培训成效转化为防范化解行业安全风险的实战本领。
2: 本次培训内容贴合文旅一线实际，实用性很强，讲解通俗易懂，对一线从业人员很有指导意义。我们将把培训学到的实操方法运用到日常监管当中，督促企业抓实安全防范，切实筑牢文旅安全防线。
3: 这次安全生产培训内容丰富，涵盖了各个领域，实用性强，我会把这次会议内容传达下去，结合本单位实际，层层落实责任，加大防火巡逻频次和强度，夯实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把火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保护好森林资源安全。
4: 9月23号、24号，市中医院开展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活动，市民在夜市里看名医、品膏方，沉浸式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
5: 不同于普通夜市，康养夜市处处透着养生古韵，现场设置名医义诊、古法膏方、药膳养生、趣味体验、智慧中医等多个功能区域，品类丰富，服务齐全，不少市民趁着傍晚闲暇时间来到现场，把脉看诊、辨证咨询，体验各类医疗特色项目。康养夜市打破传统诊室局限，让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6: 简单的草药和传统的理疗蕴含着古人的智慧，这样的夜市既好玩又能学到知识，让更多人的了解中医，传承传统文化，真的很有意义。
5: 现场各个特色区域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义诊台前咨询问诊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等候诊疗服务。坐诊医生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市民问诊把脉，结合个人身体状况与体质特点，针对性讲解日常调理要点、养生方法和疾病预防知识等。药膳展示、中医趣味体验项目也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大家近距离认识中医药，感受其实用价值。
7: 此次义诊主要针对各种慢性疾病和亚健康人群，依据呢中医体质辨识，从中医中药、膏方、做饮食作息指导、穴位保健等各方面进行了个体化的康养指导。我是各医院的中医师呢，将以不同的这个学科角度，结合呢中医的整体观，全方位的体现，未病先防、疾病防变，错后防复的治未病的理念。
5: 此次活动的举办，进一步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广膏方等秋冬特色康养手段，引导市民树立科学的中医养生观念，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8: 今年的中医康养夜市紧扣秋分养生实力，同步开启首届膏方季，新增膏方品鉴街区、膏方文化展示街区，普及膏方秋冬调补知识，让市民切身感受膏方养生的独特优势。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创新创业团队加盟，将中医药服务带入市井烟火，让中医药可感、可知、可及，让中医治未病理念与全面健康植入百姓心中，让传统中医药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融相生。
9: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黑山县方山镇50000亩花生进入集中收获期，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全程机械化采收作业，省时省力，高效快捷。
5: 在方山镇九池子村的花生种植田，记者看到种植户潘志强正驾驶着花生收获机来回作业，机械驶过之处，花生连根带秧翻出土面，整齐铺洒在田间，通风晾晒。
10: 最原始的话，那时候都是牛马的话都拉犁，更新换代之后吧，现在从小四轮完了，慢慢的话都变成那个大机器了，收获效率吧也比以前提高。这像我这个60亩地的话，如果要是成天收的话，3天左右吧，正常的话都能收完。
5: 不仅起秧收获。

0: 实现机械化，秧果摘收同样采用机械化作业。花生秧苗晾晒达标后，花生摘果机便进场作业，最大程度保障花生颗粒归仓。
1: 这都是全自动的，自动捡果，自动的灌袋的，相当的省时省力。我的小零地块啥的，一天也得收个30-50亩地儿。要是大长垄大地块啥的，一天收180亩地儿不会印儿。
0: 田间采收工作全部结束后，新鲜花生统一送到本地加工车间，通过脱壳、筛选、清杂等工序后，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现阶段价格每公斤8元左右。近年来，黑山县方山镇党委政府积极引导群众因地制宜发展花生特色种植，大力推进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不断推动花生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0亩。
2: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携手临河区委统战部、司法局联合开展健康科普和公益普法活动，以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为辖区群众送上暖心大礼。
3: 本次活动聚焦辖区重点群体，同步开展口腔健康科普与普法宣传，通过科普宣讲、免费筛查、政策答疑、普法宣传等形式，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专业便捷的便民服务。
4: 今天社区请来医护人员在我家门口做健康科普，还给我们做了免费检查，我学到了不少牙的知识和方法，对这块健康这块地也更重视了。这样的一种活动特别贴心，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
3: 活动现场，专业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结合不同年龄段的口腔特点，开展针对性健康科普，细致讲解牙齿疾病预防及日常防护等知识，帮助居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纠正日常护牙误区。工作人员现场为居民讲解普法内容，市人大机关志愿者同步发放健康倡导普法宣传单。
5: 我们希望用实实在在的惠民活动提升居民健康意识，同时为居民送上节日的暖心关怀。后续社区会持续办好各类便民服务，不断提升大家的幸福感。
2: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为让福利院的孩子们感受节日温情与社会关怀，传递公益正能量，日前张旭医疗公益服务队走进锦州儿童福利院，开展爱心慰问活动，为院内孤儿们送去节日物资与暖心祝福。
6: 志愿者们带着精心筹备的爱心物资抵达福利院，细心将物资整理摆放，用心陪伴孩子们交流玩耍，倾听孩子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陪伴孩子们度过温馨欢乐的时光。真挚的陪伴，暖心的关怀，让孩子们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7: 今天我们走进儿童福利机构看望孤儿，希望社会各界多多关注这类群体，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关爱行动，凝聚爱心力量，共同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8: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8: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帮着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你看，怀疑的也是你，现在不相信的也是你，你说我说什么好？
1: 哎呦，又来一个，
2: 有完没完呀？我战场打扫的干净吗？真是，还点小，谢谢啊。哎呦，你看这么晚了，你就回吧。我这也收拾不完，你改天再来找他谈人生，谈人家。抬脚，
3: 他不给我解释清楚，我怎么走？
2: 他跟你解释什么呀？你想让他跟你解释什么？他现在就穿一条裤子，你呢？你穿成这样来找一个只穿着裤子的男人，合适吗？他解释得清楚吗？而且你还拿瓶酒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你看，就明天再来。
3: 老吴，你管管。
0: 现在我不当家。
3: 那他在你家就这样？
0: 他扛过来的。
2: 嗯，我扛过来的。我能把他扛来，还能把你扛走。走吧。
3: 哎哎哎哎，老吴，哎，小孩。

0: 喂，你是林小欧朋友吧？
1: 你是谁呀？林小欧呢？你把他怎么了？
0: 什么叫我把他怎么了？你怎么不问他把我怎么了？我是他学生家长。哦，你就是那个不靠谱的机长吗？你就是那缺德律师吧？
1: 林小欧电话为啥在你那儿？你让他接电话。
0: 他现在接不了，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
1: 你为什么灌他酒？那么把他灌多了，我告诉你，虽然他现在是特殊情况，但是你也不能趁虚而入。你是律师，什么事都得讲证据吧？你哪儿看见我灌他酒了？
0: 你哪儿看到我对他有非分之想了？我告诉你啊，
1: 我对谁有非分之想，我也不会对他有邪念的。
0: 行，把你家地址现在发给我，我马上过去。
1: 你等着。
0: 你等着。
1: 手机也挺高级的。

0: 怎么会在这儿啊？
1: 你醒了啊？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我家呢。你说说你，我怎么说你？一个是。

0: 练胸骨肌用那么长时间，还把自己喝成这样，还拉着你的学生跟你一块儿喝，你可真行。
1: 小韩呢？
0: 你先别管他了。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说吧。
1: 我哪有什么话跟你说啊？
0: 哎，喝醉的话啊，就是实话。给你10分钟时间，说吧。

0: 哟，气氛很诡异嘛，干嘛？
1: 天有点热。
0: 啊，热啊！那我们老师怎么换边了？
1: 他怎么换边了呢？他可能是醉得有点厉害。要不这么着，你拿这喷子往你们老师脸上喷水，他就醒过来了。
0: 你别扯了，一日为师，终身为母，我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往我妈脸上喷东西啊？
1: 你喷不喷？
0: 我不喷。
1: 你不喷，我喷了啊！
0: 你喷，
1: 你又不敢喷啊？

0: 说你们俩啊，真行，成何体统，小酒量，还跑到外面喝去，这样子你们出到社会上去就是不安定因素，知道吗？都听好了，明天一个上班，一个上学，都给我回学校去。
1: 凭什么？我们好着呢。
0: 还结成同盟了？那好，肖安这小子不想去上学，想进入社会，可以，那你给他当个见证。你先得把这屋子给扫好了，家不扫何以扫天下呢？嘿，
2: 你看，你看你这追求者没完没了。
3: 谁来了？
0: 我赌是缺德律师来了。
3: 缺德律师是谁啊？
4: 林小欧在吗？
2: 哎，
4: 小欧，那你在这儿，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你，
5: 我也不知道。
4: 你干嘛呢？啊？哟，这又红酒又巧克力。你们仨挺浪漫的呗。
2: 哎，没有我事儿啊，这是老吴的一个追求者带来的，后来看见小欧姐不省人事躺在屋里不高兴了走了。
4: 不是你们俩干嘛了呀，让人家不高兴啊？
3: 嗯，你怎么来了？
4: 你都醉成一滩烂泥了，我不来谁把你弄回去啊？
2: 今儿这事儿啊是这样的，我呢把我那老板给炒了，他呢把他那老板也炒了，然后我们俩就碰一块儿出去吃口饭，他喝多了，我说你回家吧，他不回家，他非得找老吴来谈谈。
0: 行行行，那个蹬鼻子上脸，刚才母母母的，现在变成姐了，你改得够快的。
4: 你都不当老师了，怎么还和他俩纠缠不清呢？
0: 小点声，我都听见了啊。
3: 哎，你别一身律师派头，都是朋友嘛。哎，给他一张你的名片吧，他以后肯定用得着。他这个人啊，一脑门子官司，
6: 我看着也像。
4: 有困难找民警，有法律纠纷打我电话。
5: 快点去！
0: 这评价太伤人了，我怎么就一脑门子官司呢？

0: 哎，你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呗。你不是说今天去加班吗？怎么辞职了？怎么又喝多了？怎么喝多还跑到别人家里醒酒去了呢？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醒来就在他家沙发上了。刚才不也说了吗？
2: 是萧寒把我背回去的。
3: 那你怎么喝多了不想着回家呀？
1: 其实老实跟你说，我每次跟你说话看着你的眼睛，老觉得是你哥在对着我贱笑。

真有点受不了，哎，真是难为你了，看来真是没放下。废话，你割个双眼皮都还得养两个星期呢，我这是新生被同意的，能忍？

0: 臭死了！谁带回来的？赶紧扫！扫完了之后，用洗洁精好好擦，把那缝里也擦了啊！社会这所大学，教了你很多东西吧？本以为你能养我老呢，没想到这么早就把那什么罗翔给开了，真行！
1: 我不混娱乐圈了，我去别的圈发展去。
0: 混什么圈？你还是混学生圈吧，没文化才最可怕呢。
1: 文化，文凭不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你看人家比尔盖茨，大学毕业了吗？没有，但是人家照样功成名就。
0: 这是个奇迹。你也就是个比尔盖茨。我告诉你啊，考试才最公平呢。别听那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那都是听上去好听而已。对。
1: 我明白，我呀没有过人的天赋，也没有一个过人的爹，所以呢，看上去我毫无希望。但是，我有时间呀，我年轻啊，
2: 赶紧走。
1: 我还没说完呢。
2: 谁让你停的？
1: 我还有走弯路的时间。哎，要我跟你学当机长去得了。
2: 你以为开飞机那么容易啊？
1: 机长又不是要啥文化，
2: 机长需要的是智慧、敏捷、聪明才智、应变能力，还有体力。就你这样的，飞机根本开不上天。
1: 哼，你不就去外航工作做吗？这么厉害？
2: 谁说我去外航工作了？我不去了，我留在这儿不走了。
1: 不知道呢吧？哈哈，
2: 就不告诉你。
1: 哈哈，不走了。
2: 这是为了谁不走的呀？反正不是为了你，我是因为有太多还要学的东西没学呢。不像你什么都不会。嗯嗯。你去，去，去，去，去，继续扫。我说扫不干净不行啊，扫不干净不许睡觉。喝醉的话呀，就是实话。给你10分钟时间，说吧。

0: 哎呦，你干嘛？
1: 你干嘛呢？醒酒呢？上班第一天就把老板炒了，不是说那老板长得像金城武吗？怎么还炒了？应该投怀送抱呀。
2: 什么投怀送抱啊？那种没底线的公司，我不干也罢。
1: 哟，前两天还信誓旦旦说我要当一个好翻译，那今后怎么打算呀？
2: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睡觉。
1: 哎，我还觉得你适合当老师，明天你就乖乖回去当老师。
2: 你怎么跟那个讨厌的家伙讲的一模一样啊？睡觉，上课，快
1: ！No，
2: 那就来开卧蚕会了。

0: 这就是我那老母奶奶吧？怎么没听你提起过我爷爷？
1: 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你奶奶和我，再也没回来。你奶奶自己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把我拉扯大，我打小就发誓，以后一定要干出个样儿，让你奶奶生活好一点。后来考上航校，当上机长，可你奶奶呢，因为太多年的积劳成疾，突然病发去世，她连我的开的飞机都没坐过。

0: 一天福都没享过，当时就特别恨那个抛弃你奶奶跟我那个人，就觉得老天不公，恨他对你奶奶和我的始乱终弃。
1: 我一直认为我挺惨，但没想到你比我还惨。我至少还有俩爸爸，你一个爸爸没有。
0: 我小的时候问过，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没睡着起来，看见你奶奶对着一张照片发呆，我就问她，那照片上的男人是不是我爸呀？你奶奶当时脸色特别不好，就说。 他走了，我也不知道走了是死的意思还是走了的意思，也没敢问他。就那样，这么多年，我们再没有提起过他。那张全家福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样子，好多年了，从来没有他的音信。在我的人生字典里边，就没有父亲这个概念。
1: 不管怎么说，投奔你我从来没后悔过。你当爸虽然不算特别好，但也不算最差。那你就这么多年从来没想过你的爸爸？比如说他也许有什么苦衷呢，你就不想找找他？
0: 找他干嘛呀？我根本也不在意他。
1: 哎，你别这样，你看，他也许就是另有隐情，就像你，16年了都不知道我这人存在。 他可能也是一样啊。
0: 行，不说了，时候不早了，你明天不是还要出去找工作的吗？赶紧洗洗睡吧。

0: 谁呀？这么一大早。
1: 喂，您好。
2: 不好意思啊，我是吴征。
1: 啊？我昨天晚上给你的名片，今天你就有法律纠纷了？
2: 那个，不好意思，这么早给你打电话，我想请您帮我查一个人，他叫李立群，大概65岁左右。
1: 您稍等一下，我记一下。好，你说。
2: 想请您帮我查这个人呢，叫李立群，男的，大概65岁左右，原来是国营527厂的工程师。
3: 我知道的，关于他就这么多。
2: 那个，麻烦您帮我查一下他现在的下落好吗？
1: 你只知道这么多呀？这个那个信息有限，我不一定能找到，我尽量吧，好吧？
2: 好，拜托啊，谢谢啊。哟，起得够早的。那什么，跟你说个事儿，咱们家旁边有个中学，你不想去沃顿可以，但那中学你必须得去，离着挺近的，上学放学都方便，怎么样？
4: 不怎么样，人经纪公司给我来信息了。

0: 叫我回去一趟。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上学的。哎，不是，你是不是特别期待我找不着工作，然后你就能给我逼到学校里？不会如您所愿的，我把剧本给人送过去，我立马去别的公司试镜，我就不信没有合适我的工作。
1: 小子有志气，家里边活你得干啊，不能光在外面找活。
0: 放心，你想让我干的活，你给我留下来就行了，不管多晚我都给你干完，行不行？
1: 那衣服还泡着呢，你先把衣服洗了。
0: 洗就洗，洗不好我还洗不坏吗？

0: 秋，你酒醒了吗？啊，你起来之后记得吃点东西啊，昨天喝那么多。
1: 哎呀，你又不能照顾我，把我藏起来干嘛？我真的啰里啰嗦的。
0: 你个白眼狼，我因为你少睡了3个小时，你还这么说我？我今天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陪你吃饭。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别把胃饿坏了啊！
1: 行了，知道了，快去工作吧，工作狂，
0: 照顾好自己哦。

0: 哎呦，儿子，
1: 史叔，
0: 哎，怎么一个人呢？那个过气明星呢？
2: 我不干了，我受不了了。我刚才刚从他们公司回来，交接完事儿。
0: 换得漂亮啊！
2: 你也觉得我不应该再受那傻子的气了，对不对？
0: 不是，年轻人呢，受点气是好事。关键那哥们儿太做作了，是不是？而且你俩站一起，明显他是你助理。
2: 你也觉得这活儿不适合我吧？
0: 打才小用啊。
2: 行，既然你这么认可我，我这有一条对你来说价值千金的消息，就送给你了。
0: 怎么的？是不是又是林小欧的事啊？
2: 你要不要吧？
0: 那你说说说吧。
2: 昨天呢，他刚喝完酒，而且最近还失了业，正是他最脆弱的时候，你可以趁雪中送炭一下。
0: 这真假的？
2: 假的。
0: 哦，真假的？
2: 真的，去不去？
0: 这个你就不要管了。
2: 耶，
0: 再来一下。哎。

0: 哎，叶子，那个林小欧在吗？
1: 找林小欧，你打他电话呀？怎么打到我这儿来了？
0: 不是，这马大哈把他手机落我们这儿了。那个，他上面刚才来了一个信息，说让他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我怕耽误了，你赶紧通知他一下，到我们家来取，我还得出门呢，现在。
1: 他手机在你那儿，那我怎么通知他呀？你就好人做到底，给他送一趟呗。他酒醉不醒，在家补觉呢。
0: 怎么那么麻烦？我真有急事儿，叶子。
1: 嘿，人家林小欧照顾你儿子的时候可没嫌麻烦啊。
0: 行吧，你把你们家定位发过来，我给送过去。

0: 哎，不好意思啊，我以为是快递。
1: 不是送快递的，你也不能这么关门啊！太忙了，我鼻子刚才差点让你给我刮掉了。
0: 喝杯水吧。大白天的，你来找我干嘛？
1: 啊，你手机落我那儿了，太粗心了你。
0: 你没破解我密码吧？看了你那照片吗？
1: 谁看你照片了？你那上面滚动信息显示你要跟职业中心见面，我怕耽误你事儿，我再给你送过来。要不谁懒得给你送手机？
0: 是职业中心要我去面试呢。哎，我跟人物周刊申请了一个工作，如果我上的话，就可以跟着他们去采访各个精英政要。
1: 我觉得你还是在学校待着挺好的，你别再去采访把自己弄丢了。哎，在你以后少喝点啊，丢手机事小，丢人事儿大了。
0: 我丢人了吗？
1: 你都不记得了？
0: 酒后的事情最好不要当真。
1: 明白了。
0: 告诉史飞我喝醉了，
1: 谁的理你跟史飞那点破事儿，我没告诉你，我走了。

0: 喂，
1: 啊，起来了吗？
2: 现在呢，打开家门。
0: 你不会正好就在我家门口吧？
1: 嗨，我的道德修养呢，不允许我做出不打招呼就上门这种事情。
2: 啊，你开门看看吧，我帮你打包了一锅菜心粥，最解酒养胃了，还有一个感冒灵也
1: 放在那儿了啊，有备无患。
2: 开门了吗？是不是找我呢？行了，别找了，没在门口。
1: 你把粥拿出去吧，赶紧喝了。好嘞，嗯。

0: 怎么样，粥喝了吗？
1: 喝了，挺好喝的。但我真不建议你在我身上继续费心了，我承受不起。
0: 嗨，哼，既然呢我已经给你解决了这个物质上的食粮，那我再好人做到底，帮你排解一下精神上的不稳。那个上车，带你散散心。
1: 不行，我下午3点还得去直接中心，有重要的事要谈呢。
0: 上车吧，我保证呢12点之前给你送回来。

0: 怎么样，感觉疼吗？
1: 还行。
0: 好嘞，起来。今天这个理疗做完啊，你的这个身体恢复得很好，完全可以开始工作了啊。
1: 您的意思是我可以飞了？
0: 可以了，没问题。不过呢，还是要注意不要太激烈的运动啊，去游游泳，做一下那个腰背的肌肉恢复就可以了，好吧？
1: 明白。

0: 几日不见，你这形象有变化呀？
1: 发型化了吗？
0: 我觉得挺好的，把你的特点全都体现出来了。
1: 身材也换了吧？你看我观察多仔细啊，好看，好看。
2: 巧言令色。
0: 没有，真的，真的，就是发现你也挺时尚的。
2: 你别，你好好开车，别老看我。这车开的我都晕了。
1: 是头晕呢，还是被我夸晕了？
2: 哎，怎么进郊区了？你要带我去哪？
0: 踏踏实实坐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呢，买这套房子有时间了，因为呢没找到合适的女主人，所以一直没装修。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呢，这套房子未来的走向就由你来决定。说实话，打看到你第一眼我就知道是你，所以呢也请你认真考虑一下未来跟我的关系。
2: 哇，先是行九州，再来送别墅啊，你这一套挺高明的。我说实话，我真有点接不住哎。
1: 那就不用接嘛，你借坡下驴就好了。你现在不正好失业吗？我觉得也不用找工作了，未来就把这房子的装修啊、设计啊当成工作嘛。大家不都说嘛，说一对夫妻能同乘一辆车，能一起生个孩子，能一起装修个房子，就是对感情最好的考验。要不然咱俩把这个哪一个都试试。
2: 你能想到用这种方式安慰我这个双失女青年，我真是真还挺感动的。可说实话，我对你真没感觉。如果我就这么贸然接下这个钥匙，对你是挺不负责任的。
1: 这个没感觉嘛，肯定的呀。你现在不刚失恋吗？这个没从之前的感情走出来，我不强逼你，这感情可以慢慢培养的。
2: 感觉是一瞬间的事，没法培养的。
1: 那你现在你也不用拒绝我，等过两天你再反悔。那要不这样，

0: 钥匙呢，我先留着，我给你留点反悔金。
1: 我还是别耽误你了，注定没有结果的事，就别浪费时间了，啊！上车吧。

0: 队长。
1: 哎呦，你可算回来报道了，怎么样，药交好了吗？
0: 完全好了，你看。航空医院的医生都给我开证明了，完全没问题，什么活派给我。
1: 太好了。杨局长的父亲去世了，给我请假，我正犹豫要不要给他假呢。这给吧，人手安排不开，不给太不人道。你回来太好了，有个四连飞正好给你。
0: 交给我，四连飞没问题。
1: 行，准备准备，后天上岗啊。
0: 好嘞，
1: 我开会去了啊。

0: 情。
1: 其实我手里呢还有一些英语培训机构的职位空缺，我可以推荐你一下。
0: 我想尝试一下老师以外的职业，我还是等《人物周刊》那边的消息吧。
1: 不好意思啊，我能不能多问你一句啊？
0: 请说。
1: 据我所知，沃顿这所学校在业内口碑还不错。你是主动离职，还是有些别的什么原因啊？
0: 是我主动辞职。我觉得可能自己不太适合再当老师了。
1: 我本来呢，手里还有一些有关国际学校的职位，也不一定是要上讲台讲课的，你也不考虑一下吗？
0: 不考虑。除了老师以外，什么工作我都可以尝试一下。
1: 你怎么就随随便便放弃沃顿了呢？你之前在那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不愉快的经历啊？
2: 就一句，我们喜欢林小阳老师的授课方式。
3: 对，你看这句其实可以删掉。
4: 那你说多惨，我只能打两小时。
3: 收费增加。我觉得这样吧，就咱们下午就把请愿信先交给校长，然后我们就回家各自做家长的工作，然后呼吁家长能来学校，
5: 好，
3: 让小欧老师尽快回来。
6: 没问题，我爸对小欧老师印象特别好，他肯定会吃的。
3: 那这样我也让我妈来学校。
6: 好的。
2: 我爸肯定也不会从中作梗了，他也觉得以前有点过。
7: 好，
3: 那咱们就这样吧。
7: 准备准备。
3: 那我们下午就一起去。
7: 那个，我能帮什么忙吗？
3: 算了。是这样的，咱们下午要把请愿信交给校长，然后让小林老师能尽快回来。
7: 那个，你们什么时候去啊？
3: 我们大概就是可能今天下午就去了吧。
8: 哎，别和他说那么多，回头他妈又来学校捣乱，小老师就回不来了。
3: 不会的，他怎么会呢？就这儿了。报告。
9: 进来。怎么了？班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欧校长，我们找您有事儿。
9: 啊？怎么？
3: 欧校长，我们来就想问一下，小欧老师他到底还回不回来了？
9: 你们班不是有代理班主任吗？王老师的课有什么问题吗？
10: 啊，没有没有，校长，我们就是比较喜欢林小欧老师的授课方式。是吧？
9: 哦，同学们，马上到期末了，你们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要好好学习，准备迎接考试。如果你们

0: 一心想着林老师，这样既不利于学习，也对现任的班主任不太公平。
1: 可是欧校长，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们大家的心声，我们都希望林老师能够回来，林老师也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走了，我们都很想他。
2: 是啊，校长，那个，这是我们的请愿信，您看看。
0: 林老师看了，一定会很开心的。我先替他谢谢你们，不管老师回不回来，你们每个人都好好的，就是对林老师最大的宽慰，是不是？
3: 喂，老爸，怎么了？
4: 今天晚上没什么安排吧？你妈叫你回家吃饭。
3: 我很忙，哪有时间回去啊？
4: 再忙也得回来一趟。上回你肉包子打狗，拿着我给你的私房钱，闷声不响的就跑了。这都过去多久了？总该告诉我你的打算吧？
3: 早知道你这个风头这么多事，我就不收你的钱了。
4: 上市公司还要定期向股东报备投资去向呢，你的钱也花爽了，也玩够了。差不多该收收心了吧。
3: 哎，好吧，那您跟我妈说一声，请她帮我做点好吃的。嗯。
5: 行，那我回去准备一下。今天晚上一定准时来上班。
6: 好，小伙子，好好干啊！我们就今天晚上见了。
5: 哎，好嘞。
6: 啊，等一下，今天晚上来的时候。记得把身份证带过来。
5: 好，那个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呢，等一批下来我就立马带过来。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行，那我回去准备一下。今天晚上一定准时来上班。
1: 好，小伙子，好好干啊！我们就今天晚上见了。
0: 哎，好嘞。
1: 哦，等一下，今天晚上来的时候，记得把身份证带过来。
0: 好，那个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呢。等一批下来，我就立马带过来。哎，好，谢谢老板啊，我们走了。行了，我这工作也找着了，你这学呢也该回去上了。回学校之后，你就好好学习，别管别的，不能像我一样靠着一张英俊的脸混吃混喝。
1: 拉倒吧，还出正经的。
2: 你不在学校，小柔老师也不在，学校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0: 受排挤是很正常的，真的。我当初我家出这事儿的时候，大家都怎么对我的，你也不是没看见，对吧？你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好你的心态，你也不是不知道吧？我还能怎样？该吃吃，该喝喝，学习归学习，生活归生活。我就挺过来了呀。
2: 你当时受排挤是人班里有势利眼，我这能一样吗？我妈犯了重怒，你这人不可能原谅我。哎，
0: 不用有这种担心，关注度会随着时间而减小的。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因为别的事儿转移了注意力，把你忘了。我跟你说，这件事上没有输和赢，能挺住你就是老大。
2: 哎，对对对，哎，我听说你们老大人，酒吧人不老大人不错，那个带我继续打工，没准到时候混你娱乐圈就出名了。
0: 哎，打住。不许说了啊！这事以后再也不能提。你妈什么样啊？她跟我家庭情况一样吗？你觉得她还能经受住你这种考验吗？非得逼死才不行是不？
2: 哎，小韩。
3: 哎，美女，您的咖啡。怎么的了？这是卡壳了？我给你帮帮忙啊！
4: 你这一亩三分地儿，每天都忙不过来的，帮什么忙？
3: 我就说吧，你看你这就不明白了吗？你知道在这一亩三分地儿每天上演多少悲欢离合吗？生活远远要比电视剧狗血的多，都超乎你的想象。你打比方，就隔壁那胡同里，
4: 你这月儿，你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呀、文采很好，文笔很强，我就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就想不到入手的这个点在哪。
3: 行行行，那你接着想啊，
4: 有需要你就叫我啊，随叫随到。嗯。过来了，怎么看起来有点蔫儿啊？
5: 四个小时前，我跟林小欧表白，被他拒绝了。
4: 哦，那你对林小欧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怎么想啊？我就，你说我都一把年纪了，是不是？我肯定想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的，对不对？但是被拒我也能理解，就是一个人从一段感情刚出来到另外一段感情，确实有点难。
1: 拒绝了？
0: 拒？
1: 不是，怎么人家一拒绝你就撤了？飞哥，这可不是你的风格。你像20岁你被人拒绝的时候难受半年吧，30岁你被拒半个月，你说你现在都40了，
0: 35，
1: 瞅着像40的，难受半个月的功夫，你立马就得打起精神，勇往直前啊，拿出你的诚意，打动他。
0: 是，我怎么没有诚意啊？我把我那别墅钥匙我都送他了，当年老吴问我借别墅，我都没借他。
2: 活该。不是你，我是觉得你拿别墅的钥匙当诚意，我觉得有点活该。
0: 怎么活该啊？我把钥匙都给他了，是不是我的下半生都交给他了？是不是这意思？
2: 你把别墅直接给他，人家当什么？人家当你是土豪，拿钱砸人家呢？哎，林瑶是爱钱的人吗？
1: 对呀，
2: 对不对？你得多了解他到底喜欢什么，你得从他这个人的这个性格去着手，你得深入的了解他这人到底的爱好。
1: 没错，人家是老师，文化人，你不能老弄土豪这一套，你得领人看看什么这个音乐会啊、舞剧，去个图书馆看看话剧，得走这个路子，
2: 高雅。
0: 这我擅长啊，我文艺界的呀，那就整个演出什么的看一看。
1: 对，前两天我听有俩客人说，最近正在演的一个先锋话剧，就是那个话剧《小王子》，郭什么飞来着？
0: 叫郭京飞是吧？
1: 郭京飞，对，就他，一票难求。他，你要能搞上他的票，这事儿没准就成。
0: 他戏行吗？
1: 凑合看呗，
2: 凑合看。
0: 那，我买两张。
1: 你跟他聊着啊，你聊着。走了，这就
0: 走了。
1: 还卡着呢吗？你先卡着。

0: 这么晚了，你要出去？工作去啊，上班去啊。什么工作呀？还得晚上出去？
1: 别问那么多了，工作需要我。
0: 你告诉我啊，什么工种？昼伏夜出的。
1: 蝙蝠侠呀，伸张正义。
0: 我说你小子不会真去地下通道卖唱吧？最近城管可抓的厉害，你要卖唱你的琴被收了，我帮不了你。
1: 你担心的事儿绝不可能发生，放心吧。
0: 不急着走。
1: 吃点东西，好有力气。城管逮你的时候逮不着你。哎，吃什么吃？你真以为他们能逮着我呀？你忘了我当年那篮球队前锋怎么当的啊？我当年那百米的记录谁创造的？他还能逮着我？哎，再者说了啊，我绝对不会去干违法犯罪的事儿，还有我绝对没有使非叔叔关系。走了，
0: 吃点东西，
1: 自己慢慢吃。
2: 真能行吗？一年365天，有365天，你爸爸都不会在厨房露面。今天啊，算是为了你破例了。
3: 他会不会打过盘子啊？
2: 哇，老爸，
4: 哎呀，太好了，
2: 挺讲究啊！
4: 来，打开。
2: 这是什么？菜谱啊！
4: 这是你们班孩子的请愿信，他们全都签了名，盼望着你回学校复职。他们啊，全盼着你回去呢。你可别让他们失望了。
2: 这道菜我收下了，可我。 真不愿意再回去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父女关系，无论我做什么，都自带光环。我得换个地方，才能证明我的真正实力。
3: 只要你自己有实力，就不忙着撇清我们的关系。我可以再给你一段时间。
2: 不用了。

0: 最近有个机会，是帮《人物周刊》的中文版做英文编辑，也许还可以跟着到处去采访。我觉得换个工作或许会更好。回头草我就不吃了。
1: 现在不过只是意向啊，能不能成功还不知道呢。
2: 妈，那就麻烦你帮我多多祈祷，我已经满心期待要转行了。
0: 这工作挺有趣的，我会努力争取。
3: 好吧，爸爸也不勉强你，现在离期末呢还有一段时间，你再考虑考虑。爸爸随时你欢迎你。
2: 绝不反悔。您就等着我去《人物周刊》入职的好消息吧。先不吃喽。

0: 回来了。
1: 不是，大哥，你有必要吗？你为什么不出声呀？你是不是存心想吓死我？
0: 萧寒，你小子到底干嘛去了？什么工作？你得告诉我。
1: 你烦不烦呀？我走的时候你就问我，我告诉你了，肯定没违法，我挣都是血汗钱。
0: 行，先不管你干什么，我过几天就要恢复飞行了，你这样会影响我休息的，你知道吗？
1: 你睡你的，我去干我的呀，我也没逼着你在这等着我呀，我睡我的，你睡你的，咱俩分开不就得了？
0: 我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你把时间调一下，不能这么昼伏夜出的。
1: 你画个时间表不就得了吗？你记录一下我的规律，我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来，咱俩错峰作息不就得？
0: 就这么大个屋，什么叫错峰作息啊？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干什么去了？神神秘秘的。
1: 我不跟你。

0: 哎，对对对对，我叫林小欧。请问是《人物周刊》那边有消息了吗？
1: 啊，不是，是有一家国际医院想找一个英文前台。我看你形象不错，口语又流利，不知道你对这个职位感不感兴趣啊？
0: 前台就不用了，我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对医学相关词汇也不特别灵光。我还是再等等《人物周刊》那边的反馈吧。外文出版的小说翻译也行。
1: 出版社找小说翻译呢，不看外语程度，人家都要求有文学类背景。林小姐，现在好多海归都找不到工作，一份3-4千元起薪的工作大家都还抢着呢，您没有相关经验，要求还挺高啊。

0: 哎，你怎么还不用去工作啊？
1: 我今天没有什么事情，下午去见个人就好了。哎，对了，你工作找的怎么样了？
0: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刚才居然有人要我去国际医院当前台秘书，
1: 我觉得挺好的呀。这人家是在变相的夸你好看。你爸给你那个经费，你已经挥霍的差不多了吧？你是打算这么一直啃老吗？
0: 谁啃老了？姐有的是才华，姐是不屑靠脸吃饭。

0: 姐，我觉得呢，这次你得靠脸吃个饭。你知道有多少高校毕业生在那待业的吗？人家给你机会，你就要把握、感恩并且珍惜。
1: 喂，我这个资深海归，好歹也比那些初出茅庐的新人来的有市场吧？
0: 你的市场就在你爸的学校。

0: 你说满世界跑，我才说呢，我怎么可能看上他？
1: 当老师，当老师，回去当老师，耶！

0: 失踪啊？
1: 你怎么睡这儿了呀？
2: 那是怎么了？
0: 你的票。
2: 哎呦！哎呀，全是心血啊！
0: 关系挺硬啊，能不能给我来一张？
2: 关系硬也买不着啊，有熟人也不行，知道吗？这是我在网上熬了一宿，等退票熬出来的。
0: 得，我给你冲杯咖啡吧。

0: 快递。
1: 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哎哎！这，我得批评你啊！怎么一听叫快递就能开门呢？现在什么世道，多危险啊！
1: 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些人都爱冒充快递啊？
3: 对，怎么还有谁冒充快递啊？
1: 不，我是说，你不是说有像你这样修养的人都不会贸然登门的吗？
3: 这不那个时间紧迫吗？今天晚上呢有个演出首演，我这儿来给你送票来了。
1: 不好意思，我今天很忙，还得准备履历呢，晚一点有一个重要的面试。
3: 哦，哎呦呦呦，那就可惜了。说这个戏啊，现在是大热门，叫什么来着？一票难求。哎呦，
1: 啊，我知道叫一票难求，那我就收下了啊。
3: 那
1: 谢谢啊。
3: 那晚上我几点来接你？
1: 送票就已经很感谢了。怎么还敢劳烦您亲自开车接送呢？我和我闺蜜自己开车去就行。我今天真的确实有点忙，改天再请你喝咖啡吧。人家不好意思啊，我就不方便请你进来坐了。
3: 我哎，不这，
4: 你俩说说这林小欧是真傻还是假傻？
5: 怎么了？
4: 我买两张票给他送去，他就是非常痛快的就收下了。
5: 那不挺好吗？
6: 是啊，
5: 你连人带钱一块儿都上交，让他给你管账，这不完美吗？
4: 他说跟他闺蜜去，不带我。
5: 哎，这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了。
6: 是，
5: 但是搞定一个姑娘就要搞定她的闺蜜，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你咋就不明白呢？你买三张票不完了吗？
4: 不是，我买三张票，我谈恋爱我带电灯泡啊我。
7: 哎，她那闺蜜是一律师啊，你可小心点，伶牙俐齿的厉害着那人啊。
4: 那完了。完，一个林瑶我整不了，这是来个伶牙俐齿。
5: 你现在不吃点苦，以后怎么品尝爱的甘甜呢？嗯，
7: 是。
4: 哎，要是这样，晚上你跟我一起去，行吧？咱们装偶遇，就是你帮我搞定那律师吧。
5: 我不行，你看这么多客人呢。再有，我这有包场，有人要在我这儿求婚。还有，我特烦律师。当初要不是那一闹请了一厉害的律师，哥们儿能弃医从咖吗？
7: 没戏，我明天要飞，你这事儿我真参与不了。
4: 不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关键是个你吗？怎么就顶不上去呢？
3: 走，你还钱。你去，
7: 我就怕你
3: 还钱，还钱，
7: 我就怕你提这事，你还真提这事。
3: 还钱，
7: 我刚才想，我说史飞会不会提出那个我借他钱这事儿，他还真提这事儿。哎，
3: 还钱，你去不去？
7: 我给你唱首歌行不行？
4: 我爱情都成挽歌了，你给我唱什么歌？
3: 哎，不是，你老婆葬礼是不是我替你去的？你儿子是不是我帮你养的？
4: 你说呢，月？
5: 太过分了，你牺牲一下。
7: 我牺牲一下。
3: 去啊，
7: 去。
3: 说定了啊，
7: 说定了。
3: 说小可爱，真恶心。
8: 哎，你们说，谢谢老铁。

我的第五呢？啊，这个是这个，连一侧。这个我不会啊。

0: 你也太沉得住气了吧？怎么不去换个裙子呢？看这么好的演出，你不能穿职业套装就去了吧？
1: 我这不是挺好的吗？再说我有什么好收拾的呀？我什么样你没见过呀？
0: 让你换衣服是基本礼仪，是让你尊重演员，不是尊重我。
1: 行，我马上就去换。但是我想来想去啊，史飞给你这两张演出票是想和你一起看，不是想让你和我看的。
0: 哎呀，我连他的大别墅都没要了，怎么可能会因为这两张票就动摇呢？
1: 大别墅什么情况？
0: 前两天史飞知道我喝醉，给我送来醒酒粥，后来还拉我去他的郊区大别墅，说什么只要我愿意就可以做那套房子的女主人。
1: 可以呀，你一个双十女性，还挺有魅力的嘛。啊，
0: 那当然。
1: 哎呦呦呦！但是你不喜欢人家，就不应该收这两张票。
0: 我就是不想跟他有进一步的发展，才把那两张票全拿了来。这应该很明显吧？我就是暗示他我的那个意思啊。
1: 但那票挺贵的，一张1380。
0: 哎呀，我以后请他喝喝酒、吃吃饭，不就还回去了？再说了，他说就算没有男女关系，与我朋友情谊啊。
1: 李小红同学，你的恋爱商怎么这么低呢？你说请他喝酒吃饭，是个男的就以为你对他有意思呢？你不要因为我哥的错就惩罚全天下的男人。
0: 是吗？
1: 嗯。
0: 那我得更谨慎了。
1: 嗯。
0: 不轻易对谁动心表态。
1: 嗯。
0: 时间到了，快去换衣服吧。
2: 下血本了啊！你也得好好帮我。今天你主要任务是帮我拖住那电灯泡。
3: 我不电工，我盯电灯泡干嘛？
2: 你来都来了，是不是？你还有一任务啊！一会儿他们来了以后，你用点手段把票换一下，让林小瑶坐那儿。
3: 凭空的，大变活人，技术难度太高了。
2: 怎么换是你的事儿，你要不行你就还我钱。
3: 我，
2: 不是我，人生幸福就在今天晚上，真的。你动静聪明才是聪明。
3: 我聪明吧？
2: 你聪明。
3: 我先办吧。
0: 哎。你们两个。哎，你还有票？
2: 对，都是一个系统的嘛，干文化的，我就又弄了两张。
3: 两张。
2: 不是，是你们。
0: 你们两位见过面了，不用我介绍了吧？
2: 啊，我们算是不打不相识吧。史飞
4: ，yes。
2: 啊，那个叶子，
4: 吴征。

0: 你认识啊？
1: 叶律师，叶律师啊，我上次请教您的事儿啊，我还得问问您呢
0: 啊。我认识啊，那我们喝杯咖啡。
2: 啊，好啊。哇，就是一成。
0: 久等。
2: 来，谢谢。照相。啊。准备发个朋友圈。哎，这戏看起来挺好啊，你在哪知道的？
0: 网上查的。应该还不错，
2: 看起来还不错。哎呀，哎呀，哎呀呀呀！怎么回事？哎呀呀！
0: 哎，你看你，
1: 不好意思，那个我去找纸巾擦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哎，完了，你说什么也干不了，你没事吧？他一直这样，就是得有笨手笨脚。
2: 是看得出来。
1: 这个，啊，那个什么，擦干净了，不好意思，擦干净。

0: 啊，
1: 嗯，您是不是做错了，对吗？
2: 第三个，对啊。
0: 哦，
2: 对啊。
0: 哎呀，那我做错了，你看看我，哎呀，
2: 我看看你做错了吗？
0: 错了。
2: 哦，
3: 麻烦你给我看看是不是这里
0: 啊？啊，啊，您里边，来，
1: 这里边，
0: 里，
2: 慢点。
0: 嗯，对，您试试看吧。是这儿，
3: 这里，
0: 对，谢谢啊。不谢，应该的。

0: 哎，又开始了，你坐下，人后面都看不见了。
1: 要没换成，着急了。
2: 我刚才把票都换了，你怎么还坐着呢？
3: 我把你换过的票又换给叶子了。
1: 你这点小伎俩，我学生开小差的技法还比你高明了。
2: 那个我
1: 坐下吧，戏都快开演了，你看戏吧。
4: 来，喝了，先润润嗓子。
5: 还不喝了？
4: 来我这里唱爵士和摇滚的，基本上都喜欢喝两口，这样才有感觉嘛。
5: 其实我就是喝这个就行，我觉得这就挺好。
4: 你不喝，是不是未成年呢？还不满18岁吧？
5: 没有。
4: 那你的身份证呢？什么时候拿？
5: 补办也没那么快，过一阵就肯定给您拿来了。而且这个人各有各的习惯，有的人上场前喜欢喝两口，有人喜欢嚼口香糖，我就喜欢喝水。
4: 行，这个比较健康，我喜欢。小伙子今天干得不错，等你的身份证补办好了，赶紧拿过来，我们就正式签合同了。如果你这个月的表现好，我们就先长期的。
5: 行。
4: 那你先练吧。
5: 好，
4: 好。
0: 哎，你是不是丢什么东西了？
6: 没有。
0: 那怎么整场演出都往后看呀？
6: 没有。
0: 戏挺好看的哈。
6: 演个什么呀？这我们公司差远了。
2: 但我觉得，
0: 那下次去你公司看呗。
2: 其实喜剧上我觉得会更有意思。
0: 喜剧？不是你俩聊什么呢？这么开心呀？
6: 就你俩聊什么呢？那么开心啊？
7: 谢谢你啊，石贝，戏真好。
0: 哎，这样吧，我请大家去附近的酒吧坐一坐。

0: 同意。
1: 戏好那他戏好啊，那个、看大家的意思喽。
2: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我明天恢复飞行了，我一早上要开工，我就不能去了。你们去，你们去，你们去。
3: 不是那个，我也想起来，我也去不了，我要回去看资料。
4: 不是你恢复飞行怎么没跟我说啊？你什么时候复飞的？
0: 不是你都不是他孩子老师了，你管他飞不飞干嘛呀？
4: 我告诉你啊，你家更不能走了。李自己那摊事儿解决了，我呢，失业女青年一枚，你得替我解解惑。我知道这附近有间很洋气的酒吧，走吧，跟上啊，
0: 走吧。
4: 经理先
0: 生，好啊，好啊，好啊。
4: 好，都帮大家点好了啊。这边呢，就是没酒精的，要陪车的啊。你的没酒精。
2: 啊，这是没酒精是吧？
4: 没有。
2: 那我喝这个。我是机长啊，机长干嘛的？天上飞，在天上飞，平时啊是。
4: 哎呦，你们机长呢？起飞前8小时内是不能喝酒的。高原航线的话呢，是24小时以内禁酒，对吧？
3: 小奥，你什么时候对他们机长的生活感兴趣了？
4: 我没有啊，就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飞行员生活的文章。随便看看。哎，都是机长，为什么有的人这么成熟，有的人就像孩子一样啊这么不懂事啊？
5: 不是碰碰糖大的
4: 啊？当然离开沃顿以后，连一份靠谱的工作都找不到，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找工作是看什么？不是说看你之后你干多少活挣多少钱的事，找工作是看你真正想要什么。我送你一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你不管换什么工作，你都要记住你最开始心是怎么想的。
5: 来，你坐这儿。
2: 没，
4: 你的意思说，如果我一开始就选择当老师，那我这一辈子就得从一而终吧？
2: 不是，咱也不能那么教条啊。这东西怎么讲啊？就是说，职场无高低之物，没好坏。你不管在哪，你只要干得高兴，干得舒心就可以，知道？
0: 喝酒，喝酒，
3: 喝，
0: 石飞，谢谢你。
2: 对，那个小欧，你跟石飞喝，我一会儿开车。石飞，你喝酒，你喝酒精。
5: 我也开车。
0: 谢谢你啊。
2: 贝姐，你慢点，你忘了你喝完酒之后容易出洋相，你喝大了你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慢点。
4: 我不过就喝醉酒让你看过两次，你以为你做了什么？
2: 不是，小欧，你干什么？
3: 两次呢？你别喝了，你上次人仰马翻的，那给老吴添多少麻烦，手机落他家，第二天给你送回去。
4: 对，
3: 是啊。
5: 来，你到这儿坐。
2: 坐这儿，小欧，你赶紧跟史飞喝。
5: 坐这儿，
2: 你跟史飞，你坐。
4: 我一直在喝了，再来，谢谢啊！给我们看这么好看的表演。
6: 我走之前，这里很灿烂，那群人，那些花，那座小镇。我走之前，一切都没改变，那份情，那把情。

0: 哎，你谁呀？
1: 你这是经理是吧？
0: 对啊。
1: 犯法了，知道吗？
0: 犯法？哟，您这场子砸的，好像
1: 那孩子，唱歌那孩子，他身份证你看过没有？
0: 他身份证不是丢了吗？再补办呢？怎么？你是派出所的？
1: 他说补办你就信的？他未成年，我告诉你。
0: 你到底谁呀？
1: 我是他爸。走。
2: 这你干嘛？费多大劲找这份工作？
1: 你干得啥吗？

0: 报虚假年龄你知道吗？这能收你吗？
1: 你出来找工作没问题，但这种场合真的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0: 我告诉你啊，别做梦了，以为唱一首歌能当明星是吧？你想什么呢你？
1: 这次我赞同你爸的观点，一举成名太不切实际了。
2: 哎，你别管那么多，我明天那个还上班，我们先走了，先走了。

0: 上车。该，你史叔叔都不想带你了，知道吗？
1: 我是不想带你，咱俩不顺路啊。
0: 你说那票的事儿，那是林小也不知道怎么那么贼，他就先发现了，他自个儿晃晃的，
2: 那不就更说明问题了吗？哎，你这个墙角挖的好啊，讲究
0: 不是啊？我没挖坑，我对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我一直想找你聊聊这事儿。
2: 那你早聊啊！
0: 我不是纠结吗？但有一点事儿，哥们不纠结，就是咱俩的友谊是最大的，真的，师妹。
2: 别跟我谈友谊，好不好？今天发生的林林总总，凡是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跟你不是学生家长和学生老师的关系。你要好，你早跟我说呀，我祝福你们。哎，你给我挖这坑有意思吗？我还上他们家给他送粥，还问你意见，我真是傻透了我。
0: 我顾虑太多了，真的，我考虑东西太多。
2: 好了，那咱俩就好好聊聊，你们想多了吗？啊、哎，你说哎，我在社会上混这么多年啊，我真觉得我百毒不侵了，我只有在你面前我才放松，我真诚。然后你这么对我，你把我当朋友吗？啊？我跟你说，咱俩从小你就当老大，你就罩着我们，我就给你打下手，你像太阳一样。你真是太阳吗？你跟普照全世界，好不好？再见啊！别再见了，再也不见。松手，
0: 行。
3: 走不走啊？
0: 走啊。
4: 老实交代啊。这不是史飞在追你吗？你怎么和老吴这个火花四射那样的？
5: 说什么呢？我们只是交流一下跳槽心得，大家境遇比较相似嘛。
4: 哎呦，你可拉倒了！就你们两个眉飞色舞的啊！你和我哥在一起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神采飞扬，
5: 是吗？
4: 你看，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啊，这叫做当局者迷。哎，你们俩一起从澳洲回来，又一起去凤城，孤男寡女在一起，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嗯，
5: 是有过一次比较亲密的接触。
4: 真的假的？什么时候啊？在澳洲还是在凤城啊？
5: 就我喝醉酒去他家的那一次嘛。其实我也很纠结，对他到底是什么感觉？按理说我刚失恋，不应该那么快就喜欢上别人的，而且我跟他一开始就不对头，他也不是我理想的对象。
4: 这酒精呢，确实是影响一个人的判断。但是啊，这个旁观者清啊，我觉得你和老吴之间肯定有点来，老吴对这事儿什么态度？
5: 他送手机来我家的时候是有提过这件事，可我当时就跟他说，就当没发生过这件事。
4: 不是，你怎么还自己把自己门给关上了呢？哎，那你对史飞什么态度？他对你什么心思？我们可全都能看出来。
5: 我对史飞完全没感觉。
4: 哟，你看吧，回答的这么痛快，这说明什么？

0: 你有气冲我使，别冲那门响。你以为我不敢啊？
1: 哟，忍不住了，来，大哥，照这儿打，照这儿打。想使用暴力了吧？我跟你说，你别在我这儿演了啊！别装了，表面上给我自由干嘛呢？背后千方百计躲我路，不就想把我绑回学校吗？
0: 你说你天天跟煤球苍蝇似的出去找工作，你找着正经工作了吗？还是不去卖唱去？
1: 我怎么没找着正经工作？我在罗翔那干的不挺好的吗？
0: 那工作怎么来的你知道吗？还是我让史飞给人艺术总监打电话，让人家给你个难活。你最后还是没干下来，找工作都得靠我朋友，你那点出息。哈哈，
1: 史飞叔还是你朋友呢，亲朋好友在你这不都被你伤害的吗？行，你堵我路也没关系，你堵不住我出来是干大事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0: 鸿鹄之志，还转成古文了。哎，知道什么叫鸿鹄之志吗？天天唱别人翻唱的歌。
1: 你唱你自己的呀，瞧你那出息！对对对对对对，没您有本事，您都有本事啊，放着好好操不跳，拿我当借口。其实呢，就想在国内吃你那点老本儿。
0: 我是有老本可吃，您呢，也就继承了一副好皮囊跟我的音乐天赋，你是在浪费生命。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圈

业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底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技改赋能提质效，推动工业转型高质量发展；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技术改造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企业发展动能的重要抓手。今年古塔区聚焦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安全化转型，实施制造业技改升级行动，通过政策扶持、要素保障、优化服务，助力企业设备换新、工艺革新，推动区域工业转型提质增效。
3: 走进锦州开源石化厂区，记者看到厂区内一套全新的尾气资源化利用技改设备有序运行。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套设备通过压缩冷凝工艺对尾气完成余热回收，每年可产蒸汽2000余吨，创造效益40余万元，实现尾气变废为宝，既守住了生态环保底线，又挖掘出了企业发展新效益。
4: 绿色、低碳可持续是企业的生命力。锦州开源石化公司在后续从提质增效包括环保治理上，为锦州市古塔区做出可持续发展的更大贡献。
3: 同样的蜕变升级也在锦州利特液压的生产现场悄然发生。作为辖区重点制造业企业，该企业依托古塔区技改扶持政策，持续更新生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升级生产体系，生产效能、产品品质实现双重突破。这一系列技改提速升级的背后，是古塔区精准施策、贴心服务的强力支撑。
5: 我们坚持主动靠前服务，全面拨排企业技改需求，对项目实行清单化、全周期跟踪管理，同时抢抓老旧化工装置升级改造、产业质改数转机遇，深挖产业转型潜力。辖区多家企业成功荣获省市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持续夯实工业绿色安全发展根基，不断筑牢全区工业经济发展韧性。
3: 为最大限度提速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古塔区创新推出技改备案立等可取便民服务，实行重点技改项目清单化管理、全周期跟踪、全方位保障，打通服务企业发展最后一米。据统计，目前古塔区共落地实施工业技改项目18个，总投资达5.25亿元，其中1元以上重点项目2个。一大批企业通过质改、数改、绿改成功获批省市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辖区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0: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会上，经开区滨海新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6: 十五五时期，经开区锚定国家级港产城融合创新发展示范区、锦州城区向海发展核心区、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核心区、临港向海型经济策源地四大发展定位，构建一城两翼两廊三片空间格局，坚持开放赋能、功能融合、创新驱动、数字引领、绿色转型，努力实现港口带产业、产业吸人口、人口促城市、城市联服务良性循环。

0: 循环，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滨海篇章。到2030年，力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0亿元，港口吞吐量突破1.5亿吨，总人口突破15万。临港物流方面，经开区将深耕临港物流优势，打造低碳智能综合立体枢纽港，构建海陆空港立体联动格局，提升枢纽港综合功能，加快枢纽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新型工业化方面，经开区将聚焦新型工业化路径，构建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打造千亿级精细化工产业、百亿级新材料产业、百亿级装备及汽车零部件产业、百亿级绿色能源产业。城市建设方面，经开区将创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海滨城市，培育临港现代服务新业态，实施更新和品质提升行动，提升交通效率和服务水平。改革开放方面，经开区将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激活区域内生发展新动能，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区域合作。经开区将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发扬海燕精神，全力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经开区力量。
1: 9月22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第三期培训班开班，通过专业化、实战化专题授课，补齐行业安全短板，为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可控筑牢坚实屏障。
2: 本次培训在前两期矿山危化、海洋渔业、道路交通专项培训基础上，紧扣秋冬季节安全风险规律，聚焦森林防火、文旅运营两大关键领域，面向一线从业人员开展精准化能力提升培训。
3: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第三期专题培训聚焦林草、文旅两大高风险行业，紧盯行业突出风险问题，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从源头化解节日期间安全风险，为全市林草生态保护和文旅行业平稳运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培训明确要求全体参训学员坚持学以致用、学用转化，紧扣双节安全保卫工作重点，将所学知识精准运用到林区防火巡护、野外火源管控、景区特种设备运维、民宿及古建筑消防整治、大客流应急演练、节日值班值守等重点环节，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机制，切实把培训成效转化为防范化解行业安全风险的实战本领。
4: 本次培训内容贴合文旅一线实际，实用性很强，讲解通俗易懂，对一线从业人员很有指导意义。我们将把培训学到的实操方法运用到日常监管当中，督促企业抓实安全防范，切实筑牢文旅安全防线。
5: 这次安全生产培训内容丰富，涵盖了各个领域，实用性强，我会把这次会议内容传达下去，结合本单位实际，层层落实责任，加大防火巡逻品质和强度，夯实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把火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保护好森林资源安全。
6: 9月23号、24号，市中医院开展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活动，市民在夜市里看名医、品膏方，沉浸式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
7: 不同于普通夜市，康养夜市处处透着养生古韵，现场设置名医义诊、古法膏方、药膳养生、趣味体验、智慧中医等多个功能区域，品类丰富，服务齐全，不少市民趁着傍晚闲暇时间来到现场，把脉看诊、辩证咨询，体验各类医疗特色项目。康养夜市打破传统诊室局限，让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8: 简单的草药和传统的理疗蕴含着古人的智慧，这样的夜市既好玩又能学到知识，让更多人的了解中医，传承传统文化，真的很有意义。
7: 现场各个特色区域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义诊台前咨询问诊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等候诊疗服务。坐诊医生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市民问诊把脉，结合个人身体状况与体质特点，针对性讲解日常调理要点、养生方法和疾病预防知识等。药膳展示、中医

0: 趣味体验项目也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大家近距离认识中医药，感受其实用价值。
1: 此次义诊主要针对各种慢性疾病和亚健康人群，依据呢中医体质辨识，从中医中药膏方做饮食作息指导、穴位保健等各方面进行了个体化的康养指导。我是各医院的中医师呢，将以不同的这个学科角度，结合呢中医的整体观，全方位的体现未病先防、疾病防变错后防复的治未病的理念。
0: 此次活动的举办，进一步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广膏方等秋冬特色康养手段，引导市民树立科学的中医养生观念，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2: 今年的中医康养夜市紧扣秋分养生时令，同步开启首届膏方季，新增膏方品鉴街区、膏方文化展示街区，普及膏方秋冬调补知识，让市民切身感受膏方养生的独特优势。特邀北京中药大学创新创业团队加盟，将中医药服务带入市井烟火，让中药可感、可知、可及，让中医治未病理念与全面健康植入百姓心中，让传统中药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融相生。
3: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黑山县方山镇50,000亩花生进入集中收获期，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全程机械化采收作业，省时省力，高效快捷。
0: 在方山镇九池子村的花生种植田，记者看到种植户潘志强正驾驶着花生收获机来回作业，机械驶过之处，花生连根带秧翻出土面，整齐铺洒在田间，通风晾晒。
4: 最原始的话，那时候都是牛马的话都拉犁，更新换代之后吧，现在从小四轮完了，慢慢的话都变成那个大机器了，收获效率吧也比以前提高。这像我这个60亩地的话，如果要是成天收的话，3天左右吧，正常的话都能收完。
0: 不仅起秧收获实现机械化，秧果摘收同样采用机械化作业。花生秧苗晾晒达标后，花生摘果机便进场作业，最大程度保障花生颗粒归仓。
5: 这都是全自动的，自动卷果、自动的灌袋的，相当的省时省力。我这小零地罐啥的，一天也得收个30-45亩地。要是大长垄大地块啥的，一天收180亩地不会劲儿。
0: 田间采收工作全部结束后，新鲜花生统一送到本地加工车间，通过脱壳、筛选、清杂等工序后，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现阶段价格每公斤8元左右。近年来，黑山县方山镇党委政府积极引导群众因地制宜发展花生特色种植，大力推进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不断推动花生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0亩。
3: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携手临河区委统战部、司法局联合开展健康科普和公益普法活动，以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为辖区群众送上暖心大礼。
6: 本次活动聚焦辖区重点群体，同步开展口腔健康科普与普法宣传，通过科普宣讲、免费筛查、政策答疑、普法宣传等形式，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专业便捷的便民服务。
7: 今天社区请来医护人员在我家门口做健康科普，还给我们做了免费检查，我学到不少牙的知识和方法，对这块健康这块地也更重视了。这样的义诊活动特别贴心，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
6: 活动现场，专业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结合不同年龄段的口腔特点，开展针对性健康科普，细致讲解牙齿疾病预防及日常防护等知识，帮助居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纠正日常护牙误区。工作人员现场为居民讲解普法内容，市人大机关志愿者同步发放健康倡导普法宣传单。
8: 我们希望用实实在在的惠民活动提升居民健康意识，同时为居民送上节日的暖心关怀。后续社区会持续办好各类便民服务，不断提升大家的幸福感。
3: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为让福利院的孩子们感受节日温情与社会关怀，传递公益正能量，日前张旭医疗公益服务队走进锦州儿童福利院，开展爱心慰问。

0: 活动，为院内孤儿们送去节日物资与暖心祝福。
1: 志愿者们带着精心筹备的爱心物资抵达福利院，细心将物资整理摆放，用心陪伴孩子们交流玩耍，倾听孩子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陪伴孩子们度过温馨欢乐的时光。真挚的陪伴，暖心的关怀，让孩子们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2: 今天我们走进儿童福利机构看望孤儿，希望社会各界多多关注这类群体，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关爱行动，凝聚爱心力量，共同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你说你天天跟没头苍蝇似的出去找工作，你找着正经工作了吗？
1: 还是不去卖唱去？
2: 我怎么没找着正经工作？我在龙翔那干的不挺好的吗？
0: 那工作怎么来的你知道吗？还是我让史飞给人艺术总监打电话，让人家给你个男活，你最后还是没干下来。找工作都得靠我朋友，你那点出息。
2: 史飞叔还是你。

0: 朋友呢。
1: 亲朋好友在你这儿不都被你伤害的吗？行，你堵我路也没关系，你堵不住。我出来是干大事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2: 鸿鹄之志，还转上古文了。哎，知道什么叫鸿鹄之志吗？天天唱别人翻唱的歌，你唱你自己的呀？瞧你那点出息！
1: 对对对对对对，没您有本事，您都有本事啊，放着好好。

0: 就在这待着，不想在这待着你走。
1: 怎么又是我走啊？每次都是我走，你怎么不走呢？钥匙也别拿呀。

0: 没睡呢，
1: 没有。那我们开个卧谈会呗。我严肃的问你件事，你对是非真的没有兴趣？
2: 没有，从以前到现在，甚至将来，一点兴趣都没有。
1: 行，那姐的终身大事，就靠你这一句话了。
2: 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就是，我绝不会像你一样拖泥带水的，我要谈一个示范恋爱给你看看。
2: 你是对史飞动心了？这，哎，你们今天才算正式认识吧？你怎么突然对他有好感了？
1: 对一个人有没有好感和认识的时间长短不成正比的。有些人你认识一辈子也不会有火花的，有些人看一眼就有感觉。就上次石飞来找你，然后我下楼扔垃圾那次，我们有过短暂的接触。虽然他的目标是你吧，但是我对他的印象还是不错的。经过今天，我就越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如果他只对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好，那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你知道吗？他今天对一个素昧平生的老人也那么好，这说明他并没有表现出来那么油腔滑调，他有一颗很善良、很善良的心。
2: 我承认史飞这人是不错，可好人多了去了。也没见你对哪个动心啊，这完全不像你平常的行事风格。
1: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看见那个老人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爸，我就想啊，如果有一个人能这么对他，我一定会很感动。就那一瞬间，我就动心。
2: 哇，想不到我们叶子小姐也会这么感性。那我就祝你顺利喽，
1: 那我就出击喽，
2: 哇，好期待哦！

0: 妈，你前这些怎么跟我说一声啊？
1: 你连续旷课3天，你有跟我说过吗？
0: 你知道为什么旷课3天吗？不就是因为你吗？现在我成了班里的过街老鼠啊。
1: 那不是正好吗？这种学校也没什么好留恋的，早一天离开呢，你还能早一天出国适应适应。
0: 你为什么每做一件事情之前能替别人考虑一下吗？
1: 我就是替你考虑过了，才想让你尽快的结束这种噩梦般的生活。
0: 算了吧，我估计我出国了，也一样被你束缚着。就算我到了月球上，估计也逃不开你的魔掌。

0: 老爷子，打烊了。
1: 哟，没打烊，你来了有什么打烊不打烊的？来来来来，怎么着还不能凑点你吃的？说，
0: 不吃饭，想跟您人坐会
1: 儿。那刚好说了，你坐坐。哎，你呀、啊，把这感冒灵喝了，早点歇着。
2: 那行，那我就再说。
1: 甭管了，我弄吧。
2: 好。

0: 感冒了，
1: 生病了啊？哎，赶紧歇着吧。
0: 行，你坐你的啊，少喝点白酒啊。哎哎，
2: 咱爷俩喝点。
1: 哎不，我不喝，明天直飞。我这，我来点啥就行。
2: 那你自个儿倒吧。哎。

0: 那我就不让你了。有些日子没来了吧？怎么着？这些日子有什么故事啊？又？
1: 我问您呢，您有没有那种交了一辈子朋友，这一辈子都是兄弟？
0: 有啊，年轻的时候我又插过队，工厂的同事也有好几个，都算是知心的朋友。现在我是老了，退休了，又回到这边，身边倒没有几个能说话的人了。有时候我看着你们年轻人哥几个交情那么好，感情那么深，真是羡慕年轻好。
1: 我现在最近跟我那哥们儿吧，闹点别扭，就是现在怎么都不对，感觉。
0: 是那姓史的小伙子吗？没事儿，别往心里去，是这真友谊、真交情都经得住考验。只是有一点，也算是我提醒你们：如果你要是学着自己的情面，大得过这交情和感情，那有些误会，恐怕一辈子都化解不了。

0: 小韩，起来了，都几点了？小韩，刚才的是度高的。
1: 啊，小月，那这么早啊？
0: 那什么，我要去外地演出，我吉他手老生病，去不了。你给我找把吉他，我上。
1: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让我上。等会儿啊，
0: 倒杯水。
1: 什么有吗？喝这个啊，这有柠檬。嗯，行。上回看话剧那女老师怎么样？
0: 哎呦，黄了！
1: 怎么就黄了呢？
0: 黄了？你问什么呀？
1: 不是那个谁，老吴不都出马帮你搞定了吗？
0: 没有，他还好呢，就反正人家没看上我。别问了，走了。
1: 有事说话啊！
0: 啊。

周周，有什么事情吗？你出来，我们好商量。你也不能不吃饭呀，是不是？周周，你不应声，妈妈进来了啊！周周。

0: 谁啊？谁啊？来了。你怎么找来了？你干嘛？哎，
1: 晨晨，
0: 你干嘛呀？
1: 晨晨，晨晨，
0: 你干嘛这是？

0: 周周呢？周周不是跟你住一块吗？你怎么问我呀？怎么回事啊？周周是不是离家出走了？啊？
1: 当然没有。你可以了，还住的还挺奢侈。
0: 你别给我转移话题，你怎么周周了？你说话现在老是这么阴阳怪气的，你是不是把孩子给逼急了？
1: 怎么教育孩子不用你来管？再说，你管过吗？

0: 喂。
1: 你好，那个我是周周的妈妈。
2: 啊，你好，什么事儿？
1: 周周去你家了吗？
2: 周周也不见了。
0: 那我就放心了，他俩肯定在一块儿。
1: 这什么意思？周周一早就离开家了，我打开手机他也关机了。那萧寒有没有提过这个事情呢？
0: 萧寒吧，他昨天晚上他有点闹情绪，
2: 我估计这俩孩子出去消化一下，估计是找地儿玩去了吧。
1: 萧寒也是一大早就走了，那你怎么不赶紧去找啊？
0: 我找什么呀？我现在有工作啊，我得关机了。你放心吧，等他们饿了，等他们累了，他们自己就回去了。
1: 哎呀，这一言不合就离家出走，现在的孩子也太难管了，我能不担心吗？
2: 你担心也没用啊，只要他们不干违法的事儿，都不叫问题，知道吗？
1: 这个标准也太低了吧？难怪萧寒最近退步这么大。
2: 你听我说啊，担心没有用，你现在赶紧回去，我联系上萧寒之后我就通知你，好不好？再见。
3: 血压在正常范围内啊，上压是125，下压是82，脉搏77。好的，酒精含量为零，可以的啊。

0: 老大，我听说你很有一项事情，很早就碰上了这个妃子。
1: 客气了啊，一块儿歇坐吧。
0: 那吴哥，今天您忙，你不用睡觉。
1: 咱们叫什么呀？咱们叫共同进步，知道吗？
0: 好。

0: 胡哥，你这样的真像和老情人久别重逢。
1: 这个你还真不懂。等你成了老飞之后，你会发现，只要是三天不飞，那手里就特别痒痒，心里是特别想。飞行计划我已经核对过了，现在可以通知旅客正常登机了。
0: 好，现在可以正常上课了。

0: 墨镜很合适，我已经戴上，准备起飞了，谢谢。
1: 冷冰冰的，只有谢谢。你连照片也没有。

0: 这么多电话？
1: 来了十多个未接电话，不是你妈就我爸，
2: 都是来找你的。
0: 不用理他。
1: 你不理他们，你今天住哪？
0: 我身上还有一张银行卡，
1: 再加上咱们有我们的秘密基金，
0: 找个酒店住，
1: 挑个好的，
0: 靠谱。
1: 那我今儿就和你一块儿呗。
0: 你要跟我一块儿，老吴不得满世界给你下通缉？
1: 哎呦，他绝对不会想起来我的。
2: 今儿早上给我打俩电话，也没下文了，我才懒得理，不管。哎呀。
3: 哎，这样，你们先过去，我马上过来啊。
4: 好，哎，走了，吴哥。
3: 哎，小韩，昨天给你发脾气了，就烦你体谅一下吧。我问你个事儿啊，周周是不是在你那儿？他妈快急死了，看到我消息之后马上给我回一个，好不好？等你消息啊。
5: 差不多，嗯，差不多。刚还在想能不能遇见你。哎，我说你们队长可真行啊！你第一天飞就让你飞四趟，你腰能不能行啊？
3: 没事，开始适应了。
5: 我们正好顺路，走吧。幸好我晚点了。
3: 别别别别，我一会儿找孩子去啊。那个我一会儿有事儿。
5: 关于孩子的事儿我也想好了，他已经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了，我应该去接受面对他。以前我对他态度不好，以后我慢慢改正就好了。
3: 我都没接受呢，你接受他？你比他大了不到十岁吧？也就。
5: 我也老大不小了，身边人都结婚了。
3: 我告诉你啊，我跟肖寒之间呢有代沟，已经快把我弄死了。再加上你，俩代沟，我受不了。我现在有事，赶紧走了啊！再见。
5: 哎，你。

0: 喂，落地了，你这是跟我报平安吗？
1: 没有，就是想麻烦您事情。
2: 周周跟薛涵这两个小子又跑出去了，找不到他们。
1: 您那有没有什么他们可能去的信息？
0: 什么？他们一起离家出走？萧然是因为昨天晚上酒吧的事吧？你回去又责怪他了？
1: 昨天晚上从酒吧出来之后，我训了他两句，然后他没离家出走，是我离家出走了。
2: 我等到他半夜睡着了，我再回去。没想到
1: 这孩子一大早又跑了。
0: 孩子现在正值叛逆期，很敏感的，你跟他们说话态度要注意，轻了重了都不行。这样吧，我陪你一起找。
2: 也不用吧，您现在
1: 已经不是他们老师了，你把他们可能去的地方的信息给我就可以了。
0: 你这什么话呀？你觉得找不到他们，我今天晚上睡得着吗？
3: 你是不是从机场过来啊？是就顺路接上我？
0: 我陪你一起找。
1: 行吧，我到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2: 小韩，昨天给你发脾气了，就是反正你
4: 刚才已经好了。
5: 好了，
2: 我问你个事儿啊，周周是不是在你那儿？他妈快急死了，看到我消息之后马上给我回一个，好不好？等你消息啊。
5: 哎，小韩，那个我弄了一天了，够不够？
6: 够啊，你要不够的话你再续呗。
5: 啊，行，那咱们今天晚上就好好嗨一晚上，走了。

0: 行，来来来。
1: 玩到这关了，
0: 那
1: 可以啊！
0: 哎，我跟你说，自从你给我介绍了这个消除游戏之后，真是特别解压。
1: 怪兽消消消！
0: 哦，对对对，
1: 这游戏不错归不错，也是一个生活调剂品，就是一个解压的渠道。但是这学呢，你还是得去上。你不是在意别人看你的眼光吗？其实我告诉你，真没那么重要。你不想看那些臭脸，就光看李可曼不得了吗？
0: 不，你觉得李可曼好看，你怎么去看？
1: 我问你啊，我现在什么情况？你心里没点数吗？
0: 不是，那你就一直这么飘着。
1: 哎呀，所以才告诉你嘛，外面世界太凶险了。等你出去了，你才知道学校是多么好的一段美好时光。
0: 我就过不去了。哇，

0: 周周确实跟我在一起呢，我已经劝得差不多了，明天回。
1: 明天早点回来，我给你们两个买早餐。
2: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呀？
3: 萧寒和周周不见了，我跟老吴一起出去找找。
2: 你现在不是他们班主任了？哎，
3: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多个人多出点力呗。
2: 你是找机会和老吴在一起吧？
3: 所以你怎么想？
2: 我说对了吗？
4: 孩子已经找到了，不劳您再跑一趟。
3: 哦，这样啊，那太好了。他们去哪儿了？
4: 两个小子跑到欢乐谷玩了一整天，今晚就近找了个酒店住下，明天一早萧寒就把周周送回去。
3: 哦，看来孩子们的压力也挺大的。哎，你回去以后别再责备萧寒了，他也需要释放的空间。
4: 行，我知道了，没什么事我挂了啊，拜。

0: 孩子已经找到了，这事好像，呀，你又不用再跑一趟了。我这趟车都已经开到楼下了，结果也没等跟我见到面，打个电话就走了。
1: 他可能是怕麻烦你吧？
0: 我觉得他是故意在堵着我。
1: 会吗？
0: 是不是你太敏感了？
1: 要不就是啊，他们太矫情了，觉得是非是个障碍。 如果要和你那什么，就是对兄弟的背叛。

0: 您好，
1: 林小欧吗？人物周刊那边啊，看了你的简历，对你的背景很感兴趣，他们让我通知你明天下午3点去杂志社面试。
0: 好，谢谢你，我知道了。
2: 说什么了？我帮你分析一下。
0: 是人物周刊要我去面试了。
2: 这是好事吗？

0: 孩子们有消息了吗？那个周周怎么样了？周周，他们今天会回来，小航给我打电话了，我怕他来饿，你看我还买点早餐呢。
1: 那你就早就知道了，那你不早点告诉我，害得我一直都没睡好，我好几把周周抓回来。你说好好的孩子，都被你家小韩带坏了。
0: 那周周妈妈就是，你听我讲啊，孩子需要自由，你越想关着他呢，他越往外面跑。
2: 行，要不你跟我上楼等着，啊，走吧。到了吗？好嘞。好，好，扣了啊。
3: 好，谢谢师傅啊。
2: 再见。走吧，进去吧。
3: 待会儿好好说啊，你妈说啥你就听着，你别还嘴，说说开了就好。周周，
4: 你干什么事？你赶紧回家，孩子，你不像你妈，两天没合眼了，你怎么不懂事呢？不好心。两天没睡了，那您赶紧去休息吧。那个雪我还是会上的，不过。
0: 以后不跟你住了，跟我爸住。
3: 周周，你说什么呢？
0: 哎，周周，那个有什么话咱们坐一说啊。
3: 不了，我爸车一会儿来接我。你以后照顾好自己，我回来看你。

0: 阿姨，你别难过。其实周周也有他的苦衷吧。他就想融入到那个学校环境当中，但是您最近做这些事儿，让他挺受排挤，挺受排斥的。反正您给他一段时间，等他想好了，他就回来找您了。
1: 其实孩子有问题的话，还是家长自己做的有欠缺。爱是信任，不是控制。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让周周看到你的转变。

0: 收拾东西。
1: 不管怎么样，这都是周周自己的选择。
2: 他最后也回到他爸身边了。
0: 你现在也知道有爹管着好了，是吧？
1: 刚才你劝阿姨说，对孩子要适当的信任和放手，我希望你也能做。
0: 我承认，我让史飞给你下绊是我的不对，但你小小年纪去酒吧卖唱，合适吗？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多凶险吗？
1: 我就这么劝的周周啊，他一看外边这么险恶，他就打退堂鼓了，就找他爸去。
0: 那你能劝动他，干嘛不劝你自己啊？咱是不是得收拾心，回学校上学去？
1: 行，但是卧队我肯定是不回去了，你就帮我找一个咱家附近的普通高中就行。
0: 那从卧顿到普通高中，能适应吗？
1: 有什么适应不了的？到哪学我都是学霸，继承你优良基因嘛。
0: 吹吧你！原来以为两个星期啊，你小子崩溃，还挺能撑着，都两个多星期。
3: 你有事吗？
4: 袁老师，
3: 是吴征吧？
4: 啊，
3: 哎呦，
4: 你还记得我啊？
3: 怎么不记得？当年你在我班上没少看航空杂志，我没收了你多少本啊？啊，没想到最后你还真当上机长了。好，
4: 我还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当时一句话点醒了我，让我就好好学习，还真考上航校了。
3: 别感谢我，那是你争气。怎么？找我有事吗？
4: 还真有点事想麻烦您。
3: 啊，来吧。孩子调过来没问题，手续也不复杂。你呢，到他的原学校，把他的校籍转过来就行了。
4: 那太好了。
3: 吴征啊，你儿子都这么大了，当年我接收你们班的时候，你才这么大。你结婚还挺早啊。
4: 哎，袁老师，这事儿说来话长吧。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我那孩子呢，聪明是挺聪明的，学习成绩还可以，他就是有点个性，挺倔的，怕不太好管理。
3: 再不好管，还能比你当年难管吗？你儿子是你的翻版。放心吧，让孩子过来。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4: 谢谢您。
5: 来，让您久等了啊！
6: 谢谢，谢
5: 谢。是吧？哎，哎呦，来，这都几点了？你爸什么时候来啊？我那菜上不上啊？
1: 他这人就这样，应该快了吧？
5: 嘿，刚说你就来了，赶紧坐，我给你上菜。
1: 哎，怎么那么半天才过来？你们的机长生活也太无趣了吧？
4: 怎么讲？
1: 你这现在跟班车司机没有区别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其实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在地上跑，你在天上飞。
4: 我们在天上飞，我们看的风景不一样，知道吗？
1: 行，你现在。

0: 哎，乐，这是你最爱吃那芙蓉鸡。哎，这个，今天我看这黄鱼啊，真好，我特意给你做了一清蒸。
1: 哎爷，我没点这个。
2: 我们回头来，回回给我们夹菜。你要再这么惯着我们，我们就不来了啊。
0: 什么叫惯着？我是看着这孩子正是长身体，需要营养，多吃点鱼，补脑子，啊，
1: 吃，赶紧趁热吃。
3: 谢谢您啊，
2: 听爷说没有？
3: 多吃点鱼，让你补补脑子。
1: 怎么着？说我笨呐？
3: 啊！
1: 今天怎么心情那么好？看看，
2: 西边出来。
1: 准爷手就给你办好了，礼拜一大早去育才中学报到去。
3: 这么快？可以啊！你这要不是今天是周五，你是不是明天就想让我回去报上学呀？ 我给你提醒啊，那育才跟你前的学校条件不一样，硬件、软件都比不了，你有个思想准备。
1: 明白，不就是？
4: 五星酒店和你家的区别吗？其实我更喜欢您家。哎，叶子，你跟他有联系呢？可以啊，交际够广泛。
3: 喂，
4: 哎，老吴，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帮你查到了本市有7个年龄在55到65叫李立群的男性，
3: 就这么几个。
1: 哎呀，线索有限，只能缩小到这个范围了。一会儿我用微信把他们的信息发给你。如果你要一个一个排查，这应该是一个大工程。
3: 行，谢谢啊。那个这么晚了，还麻烦你加班，谢谢。
1: 没事，顺手做的。那行，我先忙了啊。
5: 干什么？
1: 跟你没关系。顾汉啊，怎么着？还跟小律师有秘密？吃饭。哎呀！小辣子，
0: 吃的还顺口啊？
1: 够不够？再给你们添个菜。
0: 别，您别麻烦了，您歇会儿吧，特别好。
1: 爷，你这小辣子绝了！需要帮忙吗，老爷子？你还真得帮帮我，我这信息怎么老发不出去呀？你帮我发个信息。
3: 哎，好。
1: 您真是落实了，现在谁爱发短信？
0: 直接微信一条语音就过去了，对面一听还能给您回，还省电话费。我给您弄，来，
1: 这我都弄不转，我还弄微信呢。
0: 啊，这手机，
1: 你不是能耐吗？没。
3: 您这呀。
0: 还真是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书。哎，闺女出去半年了也不着家，这让她回来一趟了，就像求她开恩似的。怎么说，老伴儿病了，严重吗？不严重，就是感冒，吃点药好多了。
3: 我看您呢，是想闺女了，打着老伴儿旗号，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0: 哎，现在这孩子都跟出瘟的小鸟似的，有几个练巢的？ 动不动还埋怨跟父母啊有代沟，可是他们怎么就不想想？父母是什么心情？
1: 痴心父母补偿剑，孝顺儿孙谁常见？哼，人爷爷感叹感叹也就算了，有你什么事儿？爷爷，我跟您说，您应该仔细想想这件事上是不是指着儿女的错误，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你看，为什么只有当你提出要求的时候？ 儿女才会想着回家，那一定因为前期的教育没有做好。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红色传承藏蓝守护静音开放活动；我的育人故事，我们一起来聆听易县大榆树堡初级中学张恒硕老师的育人初心与坚守。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
0: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精彩。
1: 上午9时30分，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孩子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地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势力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大人和孩子们积极参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2: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

0: 段知识，收获非常大。
1: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2: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1: 此次景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是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我任教的学校坐落在义县大榆树浦镇，这片静卧于义乌驴山西路细河之畔的乡土大地，淳朴的乡风和村民骨子里的坚韧，顺着驴山的风，细河的水，浸润着乡村学子。在这里任教11年，我深信三尺讲台之上传授的是知识，讲台之下守护的是一颗颗摇摆的少年心。学生小新的故事便是我对这份信念最深的注解。小新原本是班里安稳懂事的孩子，安静内敛，上课专注，作业工整，虽不善言辞，但始终带着一股韧劲儿，是让人放心的学生。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暑假竟改变了少年的生活轨迹。暑假返校后，原本沉静踏实、眼里有光的少年变得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上课低头垂目，再也不见往日专注的神情，作业时常拖欠不交，课间就独自蜷缩在座位上不与人交谈。更令人揪心的是，他曾和同学说想去打工赚钱，我数次问询开导，他始终闭口不言，将心事藏在心底。真正揭开谜底的是一堂寻常的习题课，一篇关于父爱的阅读题。要轮到小新发言，分享与父亲相处的点滴。他低着头，手指攥紧衣角，任凭我如何引导，他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全班陷入沉默的瞬间，一位同村同学轻声道出了实情：老师，他爸爸不在了。一句话瞬间解开了我多日的疑惑，原本这个暑假对于小新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劫难。他自幼父母离异，缺少亲情陪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此前突发脑血栓住院，高昂的医药费早已将家底儿掏空。就在这个暑假，父亲的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年迈的爷爷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也随之撒手人寰。短短几十天，家中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年少的小新和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知晓实情后，我多次上门家访，和奶奶一同鼓励小新要坚持读书，又辗转联系上了小新的母亲，争取到定期探望和经济支持。在学校为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学校领导又对接村委争取到政策帮扶，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他筹措学习和生活物资，彻底打消了他辍学的念头。多重帮扶托举起这个飘摇的小家，也慢慢捂热了少年冰封的心。一节语文课上，我正带着全班同学品读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去体悟那株扎根角落无人问津，却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小桃树，去读懂那平凡生命里深藏的韧性与不甘。课下，我在小新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一行浅浅的字，他写道：我也想做一棵能扛住风雨的树。至此，我以课文为媒介，以文脉为温度，持续为他注入成长的力量。读保尔，让他看见握不住笔

0: 双手依然能书写钢铁。讲刘禹锡，让他听见病树前头还会有万木逢春。讲宋濂，让他懂得只要心中有足乐，再深的山谷也能走出坦途。日常的陪伴和文字的力量慢慢发酵，小新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成绩也稳步回升。他骨子里的韧劲儿也在这温柔的托举和文字的滋养中慢慢苏醒。中考前夕，课业压力倍增，少年前路可期。我望着教室窗外那丛格桑花，心生感慨。那花并不惊艳，却拔节生长。狂风过后，没被摧折，身姿威胁仍向阳盛放。课间，我和小青驻足在窗间，我轻声地对他说：“这花像你，出身平凡又时值花季，而我更希望你能像他，耐得住平凡，扛得起风雨，在成长的道路上默默扎根，静静绽放。”也许是这一段窗边寄语成为他一段前路的精神引领，小新在考入高中后发奋苦读，从未松懈。他始终记得那窗外迎风不倒的花。高考考入沈阳理工大学，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深耕学业，从未松懈。也正是他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推着他不断向前。今年盛夏，喜讯传来，小新凭借多年的沉淀和不懈拼搏，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这位历经风雨的乡村少年已悄然绽放出自己的光芒，那株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风雨曾至，花期未迟，乡村育人，久久为功。小新的蜕变让我感念教育的重量。然而在乡村，像小新一样的留守儿童、单亲少年、事实孤儿还有很多，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风雨，渴望被看见、被照亮。未来在乡村育人的讲台上，我将坚守初心，以书香浸润童心，以真诚陪伴成长。愿每一位乡村少年都能冲破风雨，扎根生长，次第绽放。
1: 运筹于帷幄，决胜于千里。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指挥若定，用智慧与谋略引领战友破局制胜。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领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刘家华，来自劳保小学6年3班。今天我要讲的是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的故事。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撼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检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倪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10月，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10纵队、28师、82团一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日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倪恩善

战帅部发动绝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前，用染血的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战斗。三路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用刺刀与手雷撕开国民党军防线，将红旗重新插上阵地。次日天还没亮，廖耀湘集中兵力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李恩善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李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60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李恩善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冲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经过一番激战，再次夺回101高地，随即布置火力固守阵地，应对国民党军整营的波浪式反冲锋。就这样，李恩善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和善打硬仗、敢打恶仗的铁血精神，在我守军不足百人的情况下，硬是把101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其成为国民党军始终难以逾越的生死界河，为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战后李恩善荣立5大功，一连被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李恩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余载星移斗转，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丰碑。当新时代的号角响起，李恩善身上这种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这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担当，依然在强军兴国的征程上激荡回响。正如当年101高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依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光芒。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有效防范和遏制校园欺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保安派出所民警走进13中校园，开展以预防校园欺凌、守护青春安全、争做守法少年为主题的法治教育活动。本次活动跳出空洞说教与枯燥法条讲解，立足公安一线办案视角，结合真实案例与办案经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兼具警示意义的法治公开课。活动中，民警直击校园欺凌痛点难点，从多维度开展普法宣讲，清晰地阐释了校园欺凌的定义，逐一列举言语辱骂、肢体推搡、孤立排挤、恶意造谣、敲诈勒索、网络霸凌等常见类型，帮助学生识别校园里容易被忽视的欺凌行为，同时深刻剖析校园欺凌带来的危害，不仅会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学业发展与人格成长造成长久创伤，还会严重破坏班级秩序与校园风气。本次法治教育活动紧扣青少年成长中的突出问题，切实增强了同学们的法治观念、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抓实未成年人保护和校园平安建设工作，不断净化校园法治环境，以法治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引导广大少年争做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扎实做好2026年下半年岗位实习组织管理工作，规范学生实习流程。

0: 程，全方位保障实习安全与学生合法权益。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中餐烹饪、中西面点、美容美体艺术、美发与形象设计四个专业实习相关工作。前期，学校组织开展实习班主任提前工作部署培训，完成学生信息、实习资料的数据梳理核对，并逐一发放实习家长知情通知书，充分做实做细实习前夕各项筹备工作。本次由学校统筹安排实习的学生数量较往年有所减少，大部分学生结合自身规划，自愿选择自主实习。参会企业与意向学生面对面沟通，现场面试洽谈，双向选择氛围热烈。参与招聘会的同学们热情不减，统筹实习生在现场与企业全部达成录用意向，供需对接成效良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

河，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总理，您还有什么要指示的？出国的服装都做好了吗？做好了。每个人两套中山装，一套西装。
1: 记住啊，开会的正式场合一定要穿中山装。你们出去是代表国家的形象，细节不能有半点的疏忽。总理放心吧。
0: 管华，在你出国之前，我建议你抽空去看看陈老总。
1: 陈老总住哪家医院？
0: 他刚刚出院，正在家里调养。
1: 啊，好，好啊！你是第一人，复联合国代表团的团长，乔老爷，祝贺你哦！陈老总，哎，
2: 我知道，要不是您病了，这团长应该是您的呀。哎呦，
1: 乔老爷，你就不用谦虚了。 即便是我的身体没得事，哎，我也扛不了这个差事。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哎呦，啊，我这个人呐，只能冲在前边，防防跑啊，可以。要是真刀真枪的这个耍嘴皮子，还得靠你们这些秀才才行。啊，至于我嘞，只能给你们打打掩护，啊。
3: 您放的炮啊，那可不得了。可以说通往联合国这扇大门，就是被您这门大炮给轰开的呀。好，好啊，你这个马屁拍的有水平啊！我来，还停。曹老爷，
0: 哎，
3: 老陈，饭好了，你们边吃边聊。
0: 好啊，走走走，哎，走，哎，好，您慢点啊。
3: 你们都是些家常菜，好好好，
0: 张平啊，哎，赏酒啊，
3: 来了，
0: 就这么几个家常菜，算是啊，给你显醒了，谢谢老总。哎，怎么就一个酒没有？
3: 对呀，
0: 啊，
3: 你忘了，大夫怎么嘱咐的？
0: 嗯，
3: 你现在必须是滴酒不沾。
0: 啊，那个我也不喝了，我也不喝了，
3: 咱们以茶代酒吧，
0: 那怎么行嘞？服从命令。
3: 好，那我就喝一杯啊。乔老爷，你来的正好，
0: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啊，我要吩咐你有。
3: 您说。
0: 啊，
3: 乔老爷，那你们先聊着，你多喝点啊。
0: 谢谢大姐。
4: 老总，什么事？其实啊，也没有啥的事，啊。
0: 哎，
4: 老总，这可不行啊！您这身体不能喝酒。
0: 嘘，坐坐坐。
4: 高兴的一件事儿，不喝上一杯，心里头肚疼。可
0: 您这病，
4: 是想让我笑的，他们不给我将来，我也知道。马克思已经给我下请帖了，喝不喝这杯酒，没有多大差别，啊。<笑>
0: 老总，
4: 哎。 老乔，别这样啊！今天是一个高兴的日子，你笑着可别伤了我的心。倒酒。

这个任务终会要收这一步的。比起那几个牺牲的战友们，我陈毅就算是副大领导了。你看啊，干军事我干到了元帅。 干外交呢，我没有把中国攻进了联合国，这一辈子啊，值了。来，干杯！

0: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那时起，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理所当然的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才被长期剥夺。早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才得以窃居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肆意践踏。现在这种不合理的局面终于改变过来了。联合国成立到现在已经26年了，在人类历史上，26年只是个短暂的一瞬，但在这期间，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一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争取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事务的权利和在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1: 中国能进联合国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啊。所以说，你们此行肩负了8亿人的使命。外交无小事，事事连中央啊。各位啊，任重道远呐、啊！啊，这次联大以压倒多数的票支持我们，是第3世界国家把我们抬进去的。对于他们的支持，我们要表示诚挚的感谢，啊，要懂得感恩呐、啊。
2: 我们已经宴请了23个提案国的使节，包括苏联驻华大使。
1: 哎，对于那些受于美国的压力投弃权票的国家，我们也要表示感谢啊，谅解人家的处境。
3: 请主席放心，我去了以后会一一拜访他们。
1: 你们这次去是代表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堂堂正正地进入联合国的大堂啊。过去很多人不了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还是停留在男人留辫子，女人裹小脚扇啊。你们这次去一定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很好地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树立新中国的形象。目前中美还没有建交，敌视我们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啊！啊，你们这次去纽约，是孤军深入，深入到帝国主义的心脏里面去喽，处在人家的包围之中啊！你们怕不怕呀？
4: 不怕，不怕。

0: 我想起了两位古人呢，一位是出使匈奴的苏武，苏武牧羊啊；一位是到柴桑为周瑜吊孝的诸葛孔明，卧龙吊孝。这两个人可不简单呐，有胆有识。你们这次代表中国去出席联大，也要有这种胆识和气魄啊。我想送给你们两句话，一个是古人讲的，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另一句啊是阿庆嫂讲的，要胆大心细，遇事不慌，不要怕说错话啊。当然了，要搞调查研究，但也不能什么都等调查好了再说。
1: 谢谢主席。
0: 你谢我什么？
1: 谢谢主席给了我说话的权利和胆量。
0: 要敢说，但绝不是瞎说啊。乔老爷，你要知道，你在联合国说的每一句话，那都是有世界影响的。
1: 我记住了。
0: 恩来啊，他们出发，你打算组织多么大的欢送仪式啊？
2: 主席啊，您的意见呢？
0: 代表团的规格要高，规模要大。出发那一天，所有在家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的领导，都要去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的热烈欢送啊！为他们开专机。
3: 我代表团的所有工作人员，谢谢主席，谢谢总理，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4: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
1: 子枫，今天是几号？
5: 今天是1971年11月15号。
1: 老乔，今天是几号？
6: 11月28日。
1: 今天我们就要代表全中国人民登台亮相了。
6: 是啊，历史会记住这一天的。195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第一次走进联合国。

0: 那位就是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布什吧？就是他，我估计他也是来看武丹秘书长的，真是冤家路窄。应该说，是冤家宜解，不宜结。
1: 您是要去见布什？
0: 是啊。基辛格先生已经两次访华，中美关系正朝着实现正常化的道路迈进。尼克松总统。 不久后要到中国来访问。在这个时候，既然我们已经顺利地进入了联合国，不妨考虑和美国人化解目前的矛盾，为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氛围啊。我觉得布什也有这个意思，
1: 只是他们刚在联大上栽了跟头，可能会拉不下面子，又或者说，布什本人能够拉得下面子。
0: 但他不知该如何对美国的舆论跟公众做交代。你说的对，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和他接触，最好能自然一点，让双方做的都有理有面。你去找大会的女领事，让他们见阿德。

0: 主席，不早了，把安眠药吃了，早点休息吧。
1: 小窝，你说现在纽约是几点钟啊？
0: 纽约跟北京的时差是13个小时。现在应该是早上10点。

0: 上乔老爷就要登台发言了，我要听听他的发言。
1: 隔得这么远，你哪儿听得到啊？
0: 嗯。听得到，不仅我听得到，你也听得到。去把收音机打开。
1: 哎，好嘞。
2: 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曾经对中国发动过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他们划分势力范围，掠夺中国资源，剥削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在过去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人所共知的。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长期的英勇的斗争。终于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无视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顶住了外来的巨大压力，把我国建设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居住在那里的1400万人民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骨肉。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发生，美国政府派武装力量侵占了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他们至今仍留在那里不走。现在有些地区在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是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里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的阴谋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的。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的关系准则。但是在过去长时间里，一两个超级大国利用联合国做了很多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各个国家人民意愿的事情，这种情况不应该继续下去。我们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我们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
0: 恩来，乔老爷他们这仗打得漂亮。
3: 是啊，主席，对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呀、啊，联大主席本想礼仪性的安排几个国家代表发言，想不到发言的人数竟达50多个，历时6个多小时啊，这在联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0: 哎，这点可以看出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广泛。
3: 是啊，由于我国重返了联合国，西方又有几个国家和我们商谈建交事宜。
0: 好啊，多多益善。逢物常宜，放雁梁。哎，乔老爷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3: 明天下午。
0: 载誉而归。要组织好。

0: 对他们的欢迎啊，规格要跟欢送的时候一样热烈隆重。
1: 主席放心，我一定亲自去机场迎接。
2: 首长，

0: 使他们在联合国得到了不少的支持。事情不能再任其这么发展下去了，否则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了。这么多年，我们与美国高层，尤其是美国，很多家族和财团，有利益的交往，可以通过他们。
1: General, you got a hell of a duty on your staff. Are you ready?
2: Sure, Mr. President. My guys, 18 in total, you know, co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We are about to hold separate talks with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on a wide range of issues concerning protocol, security, hospitality, accommodation, TV broadcast, and media interviews during your trip in China.
1: Very well. But most important, you should fix the date of my meeting with Mao.
2: Is that a priority?
1: Your top priority.
2: Understood.
3: 和黑格将军谈得如何？总理，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争议的地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尼克松总统在进入中国之后， 他要乘坐中国的飞机和汽车，他们说以前没有这个先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卫星转播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两个方案。哪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由他们来帮我们租用尼克商业卫星，价格大概在$100万左右。第二个方案就是在尼克松总统停留的北京、上海、杭州，我们需要建3个地面站。 而这笔费用是由美国政府来承担。你一听说$100万，就要缩头了。这不是多少费用的问题，这是由关乎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半点含糊。总理，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花这么多的钱租用
4: 他们的飞行为他们的总统服务，我这心里面确实有点别扭。没什么好别扭的，我看这件事可以这样办：第一呢，我们租用美方的卫星；第二呢，租用期间，这个卫星的使用权属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美方需要使用，需提出申请，经中方同意后方可使用。 中方可以向美方收取使用费。
1: 总理，我真的是太佩服您了。
4: 你就别拍我马屁了。我可告诉你，各项准备工作一定要周到细致，不能有半点差错。是，总理，我一定会全程陪同黑格将军。
5: 黑格将军，这些天你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关于租用通讯卫星的事情，我们决定还是租用。租用期从1972年2月21日13日至2月28日，24次。租用期间，卫星的主权属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美方需要使用卫星，需提前向中方提出申请，获得中方同意后，方可使用。中方可以向使用方收取使用费。至于费用嘛，可以和租用费基本持平。我们不想从中牟利。
6: Your Excellency, I really admire you for your wisdom, and even more so for your efforts towards upholding the dign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 一切就绪了，让我们共同期待着这即将到来的伟大的历史时刻。
2: Your Excellency, I have one more question for you.
4: 请讲。谢谢。
2: President Nixon asked me to confirm with you that he will meet Chairman Mao in the next visit. It would be pitiful if he cannot.
4: Mao 主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back in here, George. We need a court of

0: 有谁看巴顿将军呢？
1: 这不是尼克松要来吗？补补课呀。哎，亚玲啊，我让你给我找的书找到了吧？
0: 找到了，这个呀是目前出版的几本尼克松传记，

0: 然后呢，他本人写的《六四危机
1: 你对尼克松这个人怎么看呢？
0: 他这个人吧，很富有冒险精神。一直以来呢，他都是以反共立场名声大噪的，但这回却要扭转20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主动来争夺。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遇到过不少的挫折，但他从来没有认过输。
1: 这点儿倒是跟我很像。
2: Ronald has taken me in mind. We'd stop about 20 paces, we'd get out and shake hands, and we'd button up and we'd do battle, just the two of us. That battle would decide the outcome of the war.
1: 尤其喜欢尼克松这个人。
0: 还有一件事，尼克松在他就任之后，选了三位他所仰慕的前任总统肖像挂在白宫里头。一位是艾森豪威尔，另一位是老罗斯福。这二位呢，都是共和党人士。另一位是民主党人威尔逊。
1: 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尤其是这个威尔
2: 逊，
1: 这是一个才智过人的思想家。怎么样？现在外界对于尼克松访华是什么态度啊？
0: 说法很多的，但其中最尖锐的一个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来的。
1: 哎，看来啊，我要给尼克松解解围啊。

0: 恩来，有句话，我想当面跟你说。
1: 什么悄悄话，还要当面说呀？
0: 尼克松总统马上就要来访问，我知道你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是恩来，你毕竟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不再是20-30年前的你。所以啊，现在有些事情能让别人去做的，就不要总是事无巨细、举轻若重，啊！
1: 累，我倒不怕，怕的是心累啊。
0: 发生了什么事吗？
1: 有些人呐，自我的思想还是很严重。就连为尼克松访华准备的美国乐曲，也被有些人指责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
0: 来，你就别再为这些事儿烦心了。你做的这些事情啊，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丝毫没有为自己。无论过去多少年，历史自有公论，人民自有公论。
1: 我是周恩来。
2: 总理，陈老总去世了，有点刚才。
1: 什么？你说什么？陈老总去世了？怎么会呀？我前几天去医院看他，他还说手术很成功，很乐观呢。这怎么突然就没了？
2: 总理，是我们的医疗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尽到责任。
1: 不怪你们，是我没有保护好陈毅老总啊。这些年外交方面的工作让他费尽了心血呢。
2: 那陈老总的后事？
1: 我马上报告毛主席。

0: 主席。
1: 哦，来来来，
0: 我有两件事情要向您汇报一下。
1: 什么事？说吧。
0: 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我和黑格将军一再磋商，经过尼克松亲自拍板，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的决定使用我方的飞机和汽车。
1: 这在美国可能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啊。
0: 关于美方媒体记者随行采访的事情，现在有2000多份记者的申请函涌向了白宫。我们给他的限额是800人，他们希望能够再扩大一些。
1: 可以考虑放宽一些。尼克松是想通过媒体告诉全世界，他的中国之行是伟大的明智之举吗？
0: 还有尼克松要访问的北京、上海、杭州，有好多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是不是在他来之前要撤掉了？
1: 不用拿掉，实事求是嘛。这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对美帝国主义的态度，不一定是对他尼克松的嘛。

主席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陈老总的追悼会，什么时间召开，什么人参加，规模搞多大？外交部报了一个请示简，我看就按他们的意见办吧。 陈毅的最后职务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可以安排外交部多去一些人，还有军队也可以去一些人，他毕竟是元帅嘛。

0: 老总去找会员，他们通知你了吗？
1: 没有，通知你了吗？

0: 明天下午1点在外交部门口，部里面派辆大轿车去八宝山。
1: 一辆大轿车那才能坐多少人啊？他们搞错了吧？谁不让我去的？我去找他们。
0: 别去，据我所知，石老总的追悼会
1: 不管，他对我就像父亲一样，我一个做女儿的去送送他，我有错吗？谁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元帅呀、啊？他为了新中国，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他在外交部15年，他兢兢业业。他跟着周总理去了那么多的国家，结交了那么多的朋友，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多少奋斗，这是全世界人民都有目共睹的。

0: 明天的追悼会，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去。
1: 明天我陪你骑车去。

0: 主席，您怎么那么没吃饭呀？这早饭就没吃，再这么下去，身体怎么受得了呀？
1: 现在几点了？
0: 1:30了。主席，要不您就稍微吃点吧。

0: 这饭菜都凉了，我再去给您热热。备车。
1: ，
0: 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
2: 毛主席要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好，好，我立刻安排。快，毛主席要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追悼会的规格要提高，你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

0: 务必出席。
1: 山隐通知他做出回应，还有通知苏庆南副主席、全国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的组织，凡事要谨慎。

0: 你是猫爪大使吗？我是周恩来，请你转告西汉某个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我们将由国家领导人出席。
1: 赵谦，
2: 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是个好同志啊，我们从井冈山的时候就在一起了。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过贡献，立了功啊。
3: 谢谢主席。
1: 到这来了，老总。哦，不是呀，老总啊，你怎么来的这么早？主席是最早来参加追悼会的。
4: 老总，
2: 主席，
1: 哦。
2: 齐哈努克殿下，你和陈毅同志打交道比较多。
0: 陈毅元帅永远是柬埔寨人民的好朋友，我们永远感激他，尊敬他。
2: 陈毅同志值得尊重，他这个元帅去当外交部长，始终是表里如一。 心直口快，
0: 主席，您坐一会儿就回去吧。
2: 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0: 小草，没想到毛主席也参加了陈老总的追悼会啊！可惜呀、啊，陈老总走得太早了。
1: 是啊，恩来，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来，坐这儿，我有件事儿要问问你。
0: 什么事啊？
1: 恩来，今天吴阶平院长告诉我说，你最近这段时间尿血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是这样吗？
0: 不要听大夫夸大其词，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盲目着急上火，尿有些浑浊，不是什么大事啊。
1: 恩来，你要知道，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也是党和人民的。
0: 校长，正因为我把自己交给了党和人民，所以我不能放弃工作。最近一个总要来访华，内政外交前途万绪，我走不开呀、啊！
1: 我知道，国家离不开你，但是恩来，你要记住，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0: successful?
1: Please, rest assured, Mr. President. We've arranged every detail for the Chinese. The American public, they will be inspired by your courage and your originality.
2: Will I meet Mao Zedong in person?
1: I think that you will, sir.
0: Well, they haven't given a reply yet. If we return without a meeting with Mao Zedong, my visit in China will be a total failure and embarrass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1: That should not happen, sir. If, by chance, you cannot arrange a meeting with Mao, I believe that it will only be construed that he has a serious medical condition.
0: Well, I'm taking a serious gamble now. God bless me, and God bless America.
3: 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主席，醒了， 蒙蒂尔马克思了。他说你这么早来干什么呀？快回去吧。
4: 主席啊，你赶快好起来吧，尼克松总统要来了，他很想见你。

0: 来，扶我起来。
1: 主席，您还是先躺着吧，这腿还没消肿呢。哎，
0: 我的身体，我知道。尼克松总统是今天到北京吧？他到了吗？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啊，刚刚总理已经来过电话了。中午11点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就到了，现在已经入住钓鱼台国宾馆了。
0: 啊，告诉恩来，我现在就要见尼克松总统。
1: 主席，可是您的身体现在不适合接见外宾啊。
0: 哎，我说了，让他们现在就来。
2: Such an exhausting trip, huh?
3: Oh, but this trip to China is truly wonderful.
2: Yes, it is.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红色传承藏蓝守护静音开放活动；我的育人故事，我们一起来聆听易县大榆树堡初级中学张恒硕老师的育人初心与坚守。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
0: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精彩。
1: 上午9时30分，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孩子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地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

0: 宣传区域，防范诈骗事例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大人和孩子们积极参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0: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2: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0: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在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连心桥。全媒体记者报道。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是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我任教的学校坐落在义县大榆树浦镇，这片静卧于义乌驴山西路细河之畔的乡土大地，淳朴的乡风和村民骨子里的坚韧，顺着驴山的风，细河的水，浸润着乡村学子。在这里任教11年，我深信三尺讲台之上传授的是知识，讲台之下守护的是一颗颗摇摆的少年心。学生小新的故事便是我对这份信念最深的注解。小新原本是班里安稳懂事的孩子，安静内敛，上课专注，作业工整，虽不善言辞，但始终带着一股韧劲儿，是让人放心的学生。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暑假竟改变了少年的生活轨迹。暑假返校后，原本沉静踏实、眼里有光的少年变得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上课低头垂目，再也不见往日专注的神情，作业时常拖欠不交，课间就独自蜷缩在座位上不与人交谈。更令人揪心的是，他曾和同学说想去打工赚钱，我数次问询开导，他始终闭口不言，将心事藏在心底。真正揭开谜底的是一堂寻常的习题课，一篇关于父爱的阅读题。要轮到小新发言，分享与父亲相处的点滴。他低着头，手指攥紧衣角，任凭我如何引导，他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全班陷入沉默的瞬间，一位同村同学轻声道出了实情：老师，他爸爸不在了。一句话瞬间解开了我多日的疑惑，原本这个暑假对于小新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劫难。他自幼父母离异，缺少亲情陪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此前突发脑血栓住院，高昂的医药费早已将家底掏空。就在这个暑假，父亲的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年迈的爷爷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也随之撒手人寰。短短几十天，家中接连失去2位至亲，只剩下年少的小新和体弱多病

0: 病的奶奶相依为命。知晓实情后，我多次上门家访，和奶奶一同鼓励小新要坚持读书，又辗转联系上了小新的母亲，争取到定期探望和经济支持。在学校为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学校领导又对接村委争取到政策帮扶，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他筹措学习和生活物资，彻底打消了他辍学的念头。多重帮扶托举起这个飘摇的小家，也慢慢捂热了少年冰封的心。一节语文课上，我正带着全班同学品读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去体悟那株扎根角落无人问津，却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小桃树，去读懂那平凡生命里深藏的韧性与不甘。课下我在小新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一行浅浅的字，他写道：我也想做一棵能扛住风雨的树。至此，我以课文为媒介，以文脉为温度，持续为他注入成长的力量。读保尔让他看见握不住笔的双手依然能书写钢铁，讲刘禹锡让他听见病树前头还会有万木逢春，讲宋濂让他懂得只要心中有足乐，再深的山谷也能走出坦途。日常的陪伴和文字的力量慢慢发酵，小新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成绩也稳步回升，他骨子里的韧劲儿也在这温柔的托举和文字的滋养中慢慢苏醒。中考前夕，课业压力倍增，少年前路可期。我望着教室窗外那丛格桑花，心生感慨，那花并不惊艳，却拔节生长，狂风过后没被摧折，身姿威胁仍向阳盛放。课间我和小新驻足在窗间，我轻声地对他说：这花像你，出身平凡又时值花季，而我更希望你能像他，耐得住平凡，扛得起风雨，在成长的道路上默默扎根，静静绽放。也许是这一段窗边寄语成为他一段前路的精神引领，小新在考入高中后发奋苦读，从未松懈，他始终记得那窗外迎风不倒的花。高考考入沈阳理工大学，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深耕学业，从未松懈。也正是他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推着他不断向前。今年盛夏，喜讯传来，小新凭借多年的沉淀和不懈拼搏，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这位历经风雨的乡村少年已悄然绽放出自己的光芒，那株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风雨曾至，花期未迟，乡村育人久久为功。小新的蜕变让我感念教育的重量，然而在乡村，像小新一样的留守儿童、单亲少年、事实孤儿还有很多，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风雨，渴望被看见、被照亮。未来在乡村育人的讲台上，我将坚守初心，以书香浸润童心，以真诚陪伴成长。愿每一位乡村少年都能冲破风雨，扎根生长，次第绽放。
1: 运筹于帷幄，决胜于千里。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指挥若定，用智慧与谋略引领战友破局制胜。今天的传承红

0: 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领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刘家华，来自劳保小学六年三班。今天我要讲的是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的故事。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撼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检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倪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十月，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十纵队、28师、82团一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日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倪恩善率部发动决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前，用染血的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战斗。三路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用刺刀与手雷撕开国民党军防线，将红旗重新插上阵地。次日天还没亮，廖耀湘集中兵力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倪恩善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倪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60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倪恩善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冲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经过一番激战，再次夺回101高地，随即布置火力固守阵地，应对国民党军整营的波浪式反冲锋。就这样，倪恩善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和善打硬仗、敢打恶仗的铁血精神，在我守军不足100人的情况下，硬是把101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其成为国民党军始终难以逾越的生死界河，为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战后倪恩善荣立5大功，一连被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倪恩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余载星移斗转，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丰碑。当新时代的号角响起，倪恩善身上这种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这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担当，依然在强军兴国的征程上激荡回响。正如当年101高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依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光芒。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有效防范和遏制校园欺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保安派出所民警走进13中校园，开展以预防校园欺凌、守护

0: 青春安全，争做守法少年为主题的法治教育活动。本次活动跳出空洞说教与枯燥法条讲解，立足公安一线办案视角，结合真实案例与办案经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兼具警示意义的法治公开课。活动中，民警直击校园欺凌痛点难点，从多维度开展普法宣讲。清晰地阐释了校园欺凌的定义，逐一列举言语辱骂、肢体推搡、孤立排挤、恶意造谣、敲诈勒索、网络霸凌等常见类型，帮助学生识别校园里容易被忽视的欺凌行为，同时深刻剖析校园欺凌带来的危害，不仅会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学业发展与人格成长造成长久创伤，还会严重破坏班级秩序与校园风气。本次法治教育活动紧扣青少年成长中的突出问题，切实增强了同学们的法治观念、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抓实未成年人保护和校园平安建设工作，不断净化校园法治环境，以法治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引导广大少年争做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扎实做好2026年下半年岗位实习组织管理工作，规范学生实习流程，全方位保障实习安全与学生合法权益，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中餐烹饪、中西面点、美容美体艺术、美发与形象设计四个专业实习相关工作。前期，学校组织开展实习班主任提前工作部署培训，完成学生信息、实习资料的数据梳理核对，并逐一发放实习家长知情通知书，充分做实做细实习前夕各项筹备工作。本次由学校统筹安排实习的学生数量较往年有所减少，大部分学生结合自身规划，自愿选择自主实习。参会企业与意向学生面对面沟通，现场面试洽谈，双向选择氛围热烈。参与招聘会的同学们热情不减，统筹实习生在现场与企业全部达成录用意向，供需对接成效良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笑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0: 我市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刘克武来到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实地查看渔港运行、渔船管控等情况，详细了解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加大检查力度，健全制度体系，以严实举措防范化解各类涉海涉渔风险隐患。随后，刘克武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坚持陆海统筹、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统筹海事、海警、公安、海防力量，深化跨区域联动协作，凝聚海上监管强大合力，要保持高压执法态势，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坚决取缔三无渔船，紧盯恶劣天气、凌晨等特殊时段和交界水域等监管盲区，构建全时段、全水域、全要素风险防控体系，消除监管盲点，持续规范海上生产秩序。要加强队伍建设，抓好业务培训，规范执法行为，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渔业执法队伍。要常态化开展渔民安全教育培训，邀请行业专家开展安全体检、专业指导，补齐渔业安全短板弱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四部两职督导检查，强力推进渔船木改纲、渔业安全监管等重点任务，推动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2: 9月2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医保局介绍了全市医保系统停机切换的重要意义、时间安排、便民举措和保障机制，并回应群众关切。
1: 此次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是落实国家及省医保数字化、信息化改革的重点民生工程，也是深化医保制度改革、推进智慧医保建设的关键举措。锦州作为全省第一批试点、首家切换上线城市，将依托省级平台实现医保数据、业务、服务、监管全面统一，进一步提升医保经办标准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按照工作计划，我市9月24号零时暂停参保登记业务，9月26号零时暂停异地备案业务，9月30号17时全面停机，10月12号8时省级集中医保平台正式试运行。停机期间，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实时结算、线上医保服务、线下窗口医保业务全部暂停办理。新平台试运行期间的短时维护将提前向社会公告。为最大限度降低影响，我市全面落实医保待遇不断服务、不断待遇、不断保障的工作要求。停机期间，群众合规就医购药费用全部认可，正常报销。就医购药需先行自费结算，待系统恢复后统一补录信息，补办医保结算。针对慢特病患者、高龄老人、困难群体等特殊人群，开通应急保障绿色通道，专人对接兜底服务。全市医保系统启动战时工作机制，实行领导代班、专人值守、诉求闭环处置，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发布会明确多项民生保障政策，停机期间慢病特病待遇顺延，不出现断档，困难群体新生儿参保不受系统停机时限制约，灵活就业人员因系统原因无法缴费的，不计入断保周期，不产生待遇等待期，医保备案、生育津贴申报等业务可先行提交纸质材料，系统恢复后第一时间补办。停机期间，生育津贴、个人账户资金拨付暂停，目前已申请的业务全部支付完毕。会议要求，全市定点医药机构严禁以系统停机为由拒绝、推诿参保人员就医购药，

0: 依规做好政策解释，医保部门将不定时核查抽查，市医保局将稳妥推进系统切换上线，持续优化智慧医保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医保权益。9月23号，省青年青与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11组来锦，先后走进市国资委和古塔区委开展宣讲，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火起来。
1: 进一步激发锦州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宣讲现场，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结合自身实践，带来了精彩生动的分享。以“一泓清泉映山河”讲述生态理念，以“青春逢盛世，匠心向未来”诠释工匠精神，以“英雄无名”传递红色力量，以“写在中国大地上的绿色诗行”描绘绿色发展。
2: 作为锦州文旅集团的一名宣讲成员，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以后我也想借鉴这种鲜活的宣讲方式，立足咱们锦州本地的红色文旅资源，讲好英雄城市的故事，把青春干劲儿投入到文旅振兴当中。
3: 作为市青匠首席宣讲团的一员，同时也是国投集团节能公司的一名青年供暖工作者，心里满是共鸣与触动。 尤其是提到民生服务的部分，让我真切意识到，我们日常攥在手里的测温仪、守在身旁的供热机组，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岗位工具，而是青年参与城市发展、践行规划目标的微小支点。接下来，我会把这次的收获带回到日常工作里，既当好守好供暖防线的青年匠人，也做好把行业一线故事讲出来的讲解员。
4: 让青春的温度进一暖透管网，也传到更多青年同事的身边。
5: 本次青年青语宣讲活动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火起来，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6: 青年青语理论宣讲为基层注入活力，我备受鼓舞。接下来我将用青春视角解读党的理论，让理论有声有色。
7: 金秋送爽，皓月当空，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联合之下，系列活动迎来中秋专场，两场精彩文艺演出接续上演，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文化盛宴。9月27号晚，东湖大舞台上灯光流转，台下坐满前来观演的市民。伴随着昂扬的乐曲，晚会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之上，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舒展大气。
6: 民族舞蹈洒脱奔放，模特走秀仪态优雅，嘹亮的歌声回荡广场，诗朗诵饱含赤诚，情景表演扣击人心，国粹唱腔韵味悠长，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场，台下观众的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交融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本次中秋主题文艺晚会共举办两场。 演出涵盖歌舞、模特秀、诗朗诵、情景表演、京剧选段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演员均来自全市各民间文艺团体，他们以群众舞台为载体，用饱满热情礼赞伟大祖国，诉说中秋团圆情谊。皎洁月色下，家国情怀与中秋雅韵相互交融，寄抒发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也传递阖家团圆的真挚期盼。
8: 9月23号，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双节走访慰问活动，上门看望辖区内12户需要帮扶的群众，为他们送去慰问品与暖心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慈善力量。
6: 在走访过程中，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志愿者深入群众家中，与群众面对面交谈，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并认真倾听诉求。 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勇敢面对生活。
9: 九类行业协会坚持开展送温暖、扶危助困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为锦州和谐发展、文明建设贡献我们九类行业的一份力量。
6: 此次慰问活动，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把米面油、月饼、牛奶等慰问物资送到群众手中。
10: 一份份慰问品，一句句暖心话，不仅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慰藉。
11: 我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将持续开展困难群众的走访帮扶活动，持续关注困难群体的生活需求，汇聚社会爱心，持续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6: 近日，黑山县在县城人民广场举办金秋大型专场招聘会，聚焦企业用工。

0: 和群众求职现实需求，搭建双向对接的就业服务平台，助力各类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求职者往来穿梭于各个展位前，仔细浏览岗位信息，与企业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岗位详情、薪资待遇。
1: 这次招聘会议上的广场上，过来也方便，种类多，信息都明明白白的，还能现场咨询。今天也相中了。
0: 比较适合我的岗位吧，真心感谢政府给咱老百姓办的便民实事。
2: 非常感谢咱们县里这次提供的大型的招聘会议，它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招工平台，大大的帮我们降低了招工用人的成本。
0: 此次招聘会面向返乡农民工、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 采用岗位需求加就业服务加技能培训加劳动保障四位一体服务模式，汇聚县内外38家优质企业，提供高端技术、销售、电焊工、电商运营、月嫂、养老护理员等岗位400余个，吸引1000余名求职者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60余人。
3: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近日，古打区施营街道以“主干道沿线”为主轴，坚持一村一策分类试制，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与广大村民齐上阵，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临河二居的罗台子村、中屯村、东王屯村等把河道岸线当作整治的主战场，村干部带头跳进沟渠打捞漂浮物，志愿者沿岸捡拾白色垃圾，铲车钩机齐上阵。 对河道两侧的丛生杂草、积存垃圾和淤泥进行全面清理，对乔涵闸口周边环境开展重点整治。近日，辽宁省全民读书品牌活动“校园里的文学课”作家靳孝元走进临河区北湖小学。本次活动依托辽宁省第15届全民读书节，由省作家协会组织开展，特邀作家高伟为师生带来文学讲座，让文学种子扎根校园。 讲座现场，高伟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拆解写作奥秘，带领同学们品读文学片段，感悟文字蕴藏的情感力量。互动环节，他领读《七律长征》《港珠澳大桥节选》等主题习作练习，引导孩子们凝神聆听、认真思考，沉浸式感受文学魅力。连日来，锦州星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养护工人。 搭乘高空作业车，对城区主次干道路灯杆开展除锈刷漆养护。本次施工覆盖中央大街、市营街、解放路等主要街路，以及金源路、成都街、汉口街和部分小街小巷，预计对1800余根路灯杆实施刷漆翻新。此次路灯杆涂装作业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举措。通过对路灯杆除锈刷新、修复老化破损设施、消除安全隐患。 美化城市街景，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内琴声悠扬，旋律婉转。一支由文艺爱好者自发组建的百姓演奏团常态化公益演奏，用优美动听的器乐旋律装点秋日湖景，滋养市民身心，让家门口的公园变身露天音乐厅，极大丰富了广大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成为锦城一道温暖鲜活的文明风景线。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3，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我不太感兴趣，你应该与周总理讨论，那是他的事。我现在想跟你讨论哲学问题。
1: Philosophical issues？
2: 是哲学问题吗？
0: 其实啊，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是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因为我们现在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呢。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还不到10个月嘛。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2年多啊。

0: 不错了，对峙对我们彼此有什么好处呢？啊，我过去啊，曾经对我的美国朋友斯诺说过，他早几天去世了，太可惜了。哎，我说，我们谈得成，谈不成都成啊，何必这么僵着呢？来。咱们拍一张照片。
1: Mr. Chairman,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2: 背信弃义，这是彻彻底底的背信弃义。父亲，开始。我们和美国之间反反复复的，我们一直抱有希望，没想到的是，最后换来的竟是这样。尼克松上台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支持他，可说我们的善良换来的却是他的背叛。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尼克松在毛泽东面前成什么样子了，卑躬屈膝的样子啊，哪像一个大国的总统啊？
3: 是的。特别是尼克松在公开场合为周恩来脱大衣的照片。
4: 哼，这在香港的《大公报》上都登了。那么，美国的报刊是如何评价的呢？
3: 美国舆论正面评价很多，特别是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的照片，很多大报都刊登在头版。
4: 军国啊。无论他尼克松怎么献殷勤，怎么和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沆瀣一气，但是台湾这个雷区，他们是绕不过去的。志诺，

总统先生，尼克松夫人，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首先我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的美国客人表示欢迎。同时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我们期盼通过双方的坦率和意见交流，更清楚了解我们之间的差异，努力找到共同的基础，必将为我们两国的关系开创新的起点。

0: 我是周恩来。
1: 总理啊，我是季鹏飞。外面下雪了，明天安排尼克松总统去爬长城，走几十公里的冰雪路，恐怕会有麻烦。
0: 你问问气象台，后天的情况怎么样？
1: 后天的天气更不好，要不然明天这项活动取消吧。
0: 不能取消。尼克松对爬长城可是情有独钟啊，
2: 他早就说过，不吃烤鸭不爬长城，
0: 就不算来过北京。我们总不能让他带着遗憾和失望回去啊。
1: 那万一路上出点什么事，谁也不能保证。
0: 好吧，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来解决。

0: 高老爷。
1: 总理啊，
0: 还在辛苦啊。
1: 啊，不是辛苦啊，是干苦。这点灯熬油不说啊，这脑细胞整整死了一个军团呢、啊。
0: 脑细胞没有白死吧？公报有进展？
1: 最大的突破点就是在对台湾问题的表述。我们坚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双方在取得共识上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不想用文字明确表述。最后还是采纳了基辛格的提法。双方认识到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都主张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0: 这些话虽然有些弯弯绕，但还算恰当啊。
1: 对，严总，这公报上的每一句话，都是讨价还价换来的。比如美国在台湾的撤军问题，基辛格一定要坚持协商，以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的缓和为前提，我则坚持要写明撤军的期限。最终双方都有所让步。
0: 广华，你和基辛格这几个夜熬得值得。尼克松可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敢于大破坚冰到中国来访问，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呐。现在他的访问行程已经过半了，不发表一个联合公报

0: 苏林，
1: 建平，
0: 你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1: 建平啊，怎么晚了？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啊？
0: 我刚才在卫生间门口等着，您尿血又严重了，您一定要休息啊。
1: 没事，虽然有些痛苦，但还没那么严重。
0: 苏林，你必须听我的，立即停下手中的工作，去住院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你若不住院呢，我只能向毛主席汇报了。
1: 吴院长，您放心，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当前，你歌颂总统访华，访问的成败关系到中美两国未来关系的走向，甚至将在世界上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向你保证，忙完了这几天，我一定住院治疗，一切听你的安排，好不好啊？
0: 苏林，你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还忍受着这样大的痛苦。
1: 你放心，等这次任务完成了，我就住院治疗。不过今天的这个时间，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啊，不要告诉任何人啊。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

0: 唱中国。
1: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0: 毛主席呀，经常到这儿来休息、思考问题。1953年，毛主席就在总统下达的西湖刘庄主持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
1: 主席讲，在这清秀的中立日子之初，悲剧和平的珍贵。1922年，也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我们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促成了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
0: 1937年，我和蒋介石在西湖的烟霞洞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0: 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从而为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呢奠定了基础。
1: So you and Chiang are old friends, right?
2: 对，您和蒋介石是老朋友了。
0: 何止是老朋友啊，我是亲眼目睹了他

0: 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文字啊，而在它背后重大的含义。你想想，公报将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连接在一起，当然两国之间的问题推迟一下解决也无妨，但是它将对全世界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你我在今天都是无法估量的。
1: 我明白了，总理。
0: 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一直坚持的原则，公报绝不能流产。我现在就请示主席。
2: 本来啊，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问题我们不同意修改，其他问题都可以商量啊。
0: 好的，主席，我们一定认真地研究修改。
2: 要明确告诉他们，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
0: 放心吧，主席。
3: 双方恢复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经同意

0: 达里，你现在不要发这么大的火。我们现在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失败的原因在哪儿。
1: 这尼克松总统是个右派，他应该是非常坚定的反共的。在他当选总统之前，也是这样。我真的想不通，他为什么突然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2: 我想，应该是世界变了，美苏、中、三足鼎立，美国在越南又陷入战争，无法抽身。这时候，他们需要中国，而中共的力量无疑将改变世界的格局。其实很简单，就是他毛泽东周恩来的政治手段太高明。他们知道，他们给了尼克松最好的配合。
0: 建国，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公报发表之后，全世界都有些什么反响啊？大地震，我们自由世界的那些盟友们，现在都处于观望的状态。我现在其实最担心的是后边。后边恐怕会有更多的连锁反应。

突然想到王安石的一首诗：“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弟子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年轻。

0: 时读它，觉得是满文的悲哀。今天读它，我更能体会到卷土重来的疲惫感，那种大势已去的无力，可真是比悲哀还悲哀。
1: 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世界大事，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
0: 逆者亡？你也认为我们该亡了吗？
1: 哎呀，你误会我了。毕竟中美只是发表了意向性的公报，我们与美国仍是正常的邦交国家。我们两国不仅有着悠久的友谊，还有共同的价值观。你现在生气没有用，我们现在必须保持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不破裂，这才为上策。
2: 父亲，父亲，母亲所言极是。我们跟美国国会深耕了几十年，我想他们不会坐视不管的，他们一定会阻止中共和美国建交的。实在不行，我们就动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尼克松此行不就是为了能够再次当选拉选票吗？父亲，我们可以阻止的。
0: 必要时夫人还可以再去访美。好，那就看看是否还能再找回当年的辉煌。
1: 今非昔比，时代变了，美国人心也在变，中华民国在美国人心目中也不像当年那么重要了。
2: 父亲，现在我们台湾最最重要的是应该尽全力搞好自己的建设。我想只有我们自己经济强大了，我们才有立足世界的资本。
0: 当下你立刻通知沈建宏，让他动用一切力量保住我们的大使馆，保住我中华民国的最后尊严。

0: 主席啊，
1: 看来你恢复的不错呀，都出来散步了。生命在于运动啊！来，坐下聊。哎，
0: 主席，外面凉，咱们还是出屋里坐吧。
1: 外面空气好。来，你去帮我给总理重一杯茶来。
0: 行。
1: 坐，
0: 主席。
1: 去吧，坐吧，主席。主席啊，自从我们进入了联合国，尤其是尼克松访华之后，又有十几个国家要求和我们建交，其中不少是西方的大国。我们终于把。
2: 对外的大门敞开了。我说过，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四两拨千斤”呐。
1: 主席啊，你不是戒烟了吗？

0: 戒了几次，戒不掉。其实啊，你天斗也罢，你地斗也罢，最难的还是跟自己斗啊。来啊，我听说你最近身上也出了毛病，问题大不大呀？
1: 问题不大，让主席惦记了。
0: 嗯，尼克松这次访华，受刺激最大的，除了台湾，可能就是我们那个一衣带水的邻居啊。
1: 主席讲的不错呀，日本佐藤政府对尼克松的越境外交很恼火，但又敢怒不敢言。这几天他找人捎信呢，说他也很想到中国来访问。
0: 这个佐藤不是一直奉行敌对中国的政策吗？怎么也改弦易张，要打中国牌了？
1: 可能就是因为内外交困吧。在国际上，日本总把自己看成是美国的小弟，可是这一次尼克松并不给他面子，来中国的前一天才给他打招呼，而且在日本国内啊，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即便是在佐藤任总裁的自民党里也是危机四伏啊，他随时都可能被拱下台。
0: 中国和日本2000年友好，50年对立，我们希望打破这种对峙的局面，毕竟是邻居啊，老天爷给的缘分呢。但是佐藤来，我们不欢迎。
1: 我已经回绝他了。
0: 现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正在进行总裁争夺战。你认为谁可能胜出啊？
1: 我比较看好的是田中角荣。
0: 就是日本内阁当中唯一没有高学历的那个人。
1: 田中角荣这个人出身贫寒，经历曲折，而且敢做敢为，是一个视野开阔的政治家。
0: 我读过他写的《日本列岛改造论》，还是有些见地的。
1: 如果这个田中角荣在自民党公选中胜出，出任日本首相，我想啊，中日友好的大门很可能会早一天推开。
0: 凡事在人为啊。
2: 东野，林彦同志来找您。
1: 哦，让他进来。
3: 总理。
1: 哦，先生。
3: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揭晓了，田中角荣以高票击败福田赳夫，他成为了日本战后最年轻的内阁首相。
1: 好啊，好，这正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呀。
3: 田中在他的就职演讲上特地提到了，他认为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愿意负起责任。
1: 这是他向我们发出的信号，我们应该积极回应，要抓住这个历史的机遇，这将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次重大的突破。你马上通知季鹏飞、廖承志和其他一些负责宣传和外事的干部到钓鱼台开会，专门研究田中的就职演说，上头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问题。
3: 好，我马上去。

0: 长期敌视我们中国的佐藤政府提前下台了，田中内阁成立，生命要加紧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啊。过去我们中日之间只是民间往来，可现在关系变了，日本政府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啊，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去啊，不能只刮风，这次要落地。
1: 是啊，从建国到现在已经22年了，我们总算盼到这一天了。总理，您就说让我们干什么吧。
0: 今向毛主席请示批准呢、要成立一个中央直接领导的日本政府，由彭飞部长、万华、承志、韩连龙同志负责，专门研究中日建交的问题。
2: 平化同志啊，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啊。
3: 什么任务？
2: 由你带队，要率领上海舞剧团去日本访问演出。
3: 我率舞剧团？我可是个舞盲啊。
0: 不是让你去演出，是让你在外交这个大舞台上
2: 演好民间和官方结合的这场大戏。
3: 这个舞剧团什么规格？
0: 200人。
3: 这么多人啊？
2: 这可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派出去的最大的防日民间代表团，人少了造成不了声势和影响。对了，外交部的林燕和你们一同去，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互相商量。根据目前的形势，代表团很可能受到田中内阁高层的接见，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明确地传递北京欢迎他们访华的信息。
3: 好，我记住了。
0: 根据我的判断，田中很可能会派出一个日本的吉星阁来华，为他以后访华探望。所以啊，你们一定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以后有什么事情
2: 随时和我沟通。
1: 嗯，明白。
0: 好，潘副社长啊，
1: 啊，走吧，
0: 你留意一下。
1: 总理，我先走了。啊，总理。
0: 哎，潘副社长啊，你想想，田中内阁成立，这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和积极影响的大事。你看看你们的新闻稿件写的这么简单，就这么三言两语，既没有把田中首相讲话的重要内容写下去，也没有把大平正方的积极态度写进去，还有就是在野党和民间的一些强烈反响。你一定要记住，这不仅仅是新闻稿，而是政治。我们的新闻一定要深刻地体现出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你回去啊，认真地修改一下，然后再发。
1: 好，我马上回去看。
0: 好的。
4: 燕子，大爷，
5: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儿啊？
4: 您指什么事儿啊？
5: 还问我？你个人的问题是不是已经有着落了？
4: 没有，您听谁说的？
5: 那天啊，恩来和子枫聊天，说他这么大了，

0: 也该成家了。他说这个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安来就问他找的那个人是谁，结果他吭哧了半天才说找的那个人就是你。他还说让安来替他保密呢。
1: 他听这么说的？
0: 那还有假。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事儿？到时候我来替你们张罗，让恩来给你们当证婚人。
1: 那可不敢当。
0: 那有什么不敢当的？你们都是恩来的部下，这么多年你们跟随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我们早已是一家人了。
1: 谢谢阿姨。

0: 到底让我把车开哪儿去了？
1: 你别问了，你问就知道。
0: 小雪，你这有什么话不能说？这不是让我把车开出去换辆也卖上吗？
1: 你怎么那么多东西了？好好开车。

0: 局到底要干嘛呀？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燕子，你这到底要干嘛呀？
1: 你把身子转过去，转过去啊。

转过来吧，子枫，我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家里人的照顾，我都记在心里。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没把我姐姐从心里放下过，但我也知道她的在天之灵一定是希望你能够幸福快乐的。我更希望你能幸福快乐，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子枫，以后的日子让我照顾你吧。

0: 不知道我心里现在是怎么想的，在我心里早就把你当作家人了。子枫，你看这儿，你觉得这儿美吗？
1: 小的时候你跟我姐你们总带着我到这儿来玩，那个时候我们很快乐。从今往后你也要快乐。我们要幸福，要快乐。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

0: 啊，
1: 给你个小惊喜，
0: 噔噔噔噔，
2: 哇，
0: 喜不喜欢？
3: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5: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6: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0: 我市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刘克武来到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实地查看渔港运行、渔船管控等情况，详细了解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加大检查力度，健全制度体系，以严实举措防范化解各类涉海涉渔风险隐患。随后，刘克武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坚持陆海统筹、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统筹海事、海警、公安、海防力量，深化跨区域联动协作，凝聚海上监管强大合力，要保持高压执法态势，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坚决取缔三无渔船，紧盯恶劣天气、凌晨等特殊时段和交界水域等监管盲区，构建全时段、全水域、全要素风险防控体系，消除监管盲点，持续规范海上生产秩序。要加强队伍建设，抓好业务培训，规范执法行为，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渔业执法队伍。要常态化开展渔民安全教育培训，邀请行业专家开展安全体检、专业指导，补齐渔业安全短板弱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四部两职督导检查，强力推进渔船木改纲、渔业安全监管等重点任务，推动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0: 9月2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医保局介绍了全市医保系统停机切换的重要意义、时间安排、便民举措和保障机制，并回应群众关切。
1: 此次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是落实国家及省医保数字化、信息化改革的重点民生工程，也是深化医保制度改革、推进智慧医保建设的关键举措。锦州作为全省第一批试点、首家切换上线城市，将依托省级平台实现医保数据、业务、服务监管全面统一，进一步提升医保经办标准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按照工作计划，我市9月24号零时暂停参保登记业务，9月26号零时暂停异地备案业务，9月30号17时全面停机，10月12号8时省级集中医保平台正式试运行。停机期间，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实时结算、线上医保服务、线下窗口医保业务全部暂停办理。新平台试运行期间的短时维护将提前向社会公告。为最大限度降低影响，我市全面落实医保待遇不断服务、不断待遇、不断保障的工作要求。停机期间，群众合规就医购药费用全部认可，正常报销。就医购药需先行自费结算，待系统恢复后统一补录信息，补办医保结算。

针对慢特病患者、高龄老人、困难群体等特殊人群，开通应急保障绿色通道，专人对接兜底服务。全市医保系统启动战时工作机制，实行领导带班、专人值守、诉求闭环处置，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发布会明确多项民生保障政策，停机期间慢病特病待遇顺。

0: 停机期间生育津贴、个人账户资金拨付暂停，目前已申请的业务全部支付完毕。会议要求全市定点医药机构严禁以系统停机为由拒绝推诿参保人员就医购药，依规做好政策解释，医保部门将不定时核查抽查，市医保局将稳妥推进系统切换上线，持续优化智慧医保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医保权益。9月23号，省青年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11组来锦，先后走进市国资委和古塔区委开展宣讲，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锦州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1: 宣讲现场，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结合自身实践，带来了精彩生动的分享。以一泓清泉映山河讲述生态理念，以青春逢盛世，匠心向未来诠释工匠精神，以英雄无名传递红色力量，以写在中国大地上的绿色诗行描绘绿色发展。
2: 作为锦州文旅集团的一名宣讲成员，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以后我也想借鉴这种鲜活的宣讲方式，立足咱们锦州本地的红色文旅资源，讲好英雄城市的故事，把青春干劲儿投入到文旅振兴当中。
3: 作为市青匠首新宣讲团的一员，同时也是国投集团节能公司的一名青年供暖工作者，心里满是共鸣与触动。尤其是提到民生服务的部分，让我真切意识到，我们日常攥在手里的测温仪，守在身旁的供热机组，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岗位工具，而是青年参与城市发展、践行规划目标的微小支点。接下来，我会把这次的收获带回到日常工作里，既当好守好供暖防线的青年匠人，也做好把行业一线故事讲出来的讲解员，让青春的温度既暖透管网，也传到更多青年同事的身边。
1: 本次青年青语宣讲活动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4: 青年青语理论宣讲为基层注入活力，我备受鼓舞。接下来我将用青春视角解读党的理论，让理论有声有色。
1: 金秋送爽，皓月当空，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凌河之下系列活动迎来中秋专场，两场精彩文艺演出接续上演，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文化盛宴。9月27号晚，东湖大舞台上灯光流转，台下坐满前来观演的市民，伴随着昂扬的乐曲，晚会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之上，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舒展大气，民族舞蹈洒脱奔放，模特走秀仪态优雅，嘹亮的歌声回荡广场，诗朗诵饱含赤诚，情景表演扣击人心，国粹唱腔韵味悠长，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场，台下观众的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交融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本次中秋主题文艺晚会共举办两场，演出涵盖歌舞、模特秀、诗朗诵、情景表演、京剧选段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演员均来自全市各民间文艺团体，他们以群众舞台为载体，用饱满热情礼赞伟大祖国，诉说中秋团圆情谊。皎洁月色下，家国情怀与中秋雅韵相互交融，既抒发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也传递阖家团圆的真挚期盼。
0: 9月23号，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双节走访慰问活动，上门看望辖区内12户需要帮扶的群众，为他们送去慰问品与暖心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慈善力量。
1: 在走访过程中，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志愿者深入群众家中，与群众面对面交谈，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并认真倾听诉求，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勇敢面对生活。
5: 酒类行业协会坚持开展送温暖、扶危助困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为锦州和谐发展、文明建设贡献我们酒类行业的一份力量。
1: 此次慰问活动，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把米、面油、月饼、牛奶等慰问物资送到群众手中，一份份慰问品，一句句暖心话，不仅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慰藉。
6: 我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将持续开展困难群众的走访帮扶活动，持续关注困难群体的生活需求，汇聚

0: 社会爱心，持续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1: 近日，黑山县在县城人民广场举办金秋大型专场招聘会，聚焦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现实需求，搭建双向对接的就业服务平台，助力各类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求职者往来穿梭于各个展位前，仔细浏览岗位信息，与企业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岗位详情、薪资待遇。
2: 这次招聘会设在广场上，过来也方便，种类多，信息都明明白白的，还能现场咨询。今天也相中了比较适合我的岗位吧。真心感谢政府给咱老百姓办的便民实事。
3: 非常感谢咱们县里这次提供的大型的招聘会议，它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招工平台，大大的帮我们降低了招工用人的成本。
1: 此次招聘会面向返乡农民工、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采用岗位需求加就业服务加技能培训加劳动保障四位一体服务模式，汇聚县内外38家优质企业，提供高端技术、销售、电焊工、电商运营、月嫂、养老护理员等岗位400余个，吸引1000余名求职者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60余人。
4: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古塔区施英街道以主干道沿线为主轴，坚持一村一策分类施治，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与广大村民齐上阵，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临河而居的罗台子村、中屯村、东王屯村等把河道岸线当作整治的主战场，村干部带头跳进沟渠打捞漂浮物，志愿者沿岸捡拾白色垃圾，铲车钩机齐上阵，对河道两侧的丛生杂草、积存垃圾和淤泥进行全面清理，对乔涵闸口周边环境开展重点整治。近日，辽宁省全民读书品牌活动“校园里的文学课，作家进校园”走进临河区北湖小学。本次活动依托辽宁省第15届全民读书节，由省作家协会组织开展，特邀作家高伟为师生带来文学讲座，让文学种子扎根校园。讲座现场，高伟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拆解写作奥秘，带领同学们品读文学片段，感悟文字蕴藏的情感力量。互动环节，他领读《七律长征》《港珠澳大桥节选》等主题习作练习，引导孩子们凝神聆听，认真思考，沉浸式感受文学魅力。连日来，锦州兴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养护工人搭乘高空作业车，对城区主次干道路灯杆开展除锈刷漆养护。本次施工覆盖中央大街、市英街、解放路等主要街路，以及金源路、成都街、汉口街和部分小街小巷，预计对1800余根路灯杆实施刷漆翻新。此次路灯杆涂装作业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举措，通过对路灯杆除锈刷新、修复老化破损设施、消除安全隐患、美化城市街景、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内琴声悠扬，旋律婉转，一支由文艺爱好者自发组建的百姓演奏团常态化公益演奏，用优美动听的七月旋律装点秋日湖景，滋养市民身心，让家门口的公园变身露天音乐厅，极大丰富了广大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成为锦城一道温暖鲜活的文明风景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下次可以给你们送到上海。谢谢首相好意，此事要向国内报告，看看国内意见。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日本には日航と日本航空がありまして、でそれぞれ一台飛行機を出せば十分かと思います。お返事をお待ちしましょう。谢谢，谢谢。总理，你设想的那个日本的基辛格，明天到京了。
1: 谁呀？哦，我们的老朋友，日本公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的委员长，竹入义胜先生。
2: 哦，是这个人呐。这我了解，他是第一个提出中日复交五原则的人，
1: 因为这五原则遭到了抱团的厮杀。
2: 嗯，
1: 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
2: 是啊，自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以后。 五项原则后面的两条已经解决，现在是复交三原则。他这次来是带着日中联合声明的草案来的。
1: 你可以先和他谈，先摸一下情况，然后我再和他谈。
2: 好的。
1: 啊，总理，
2: 还有一件事情要向您请示。
1: 说说。 孙平化带领着舞剧团已经结束了在日本的访问，准备回国了。田中首相在接见他时，提出了想用日本包机把剧团送回国。孙平化觉得这样太兴师动众，没这个必要，请示我们是否予以谢绝。<笑>哎呀！ 孙平化太实在了，他不知道啊，田中提出这个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新中国成立以后啊，中国和日本的航线早已断送。田中之所以提出了这样的安排，除了好意之外，是为了他日后访华。
2: 打开一条通道。哦，原来是还有这层意思啊！
1: 郑志啊，你马上通知孙平化，让他接受田中的安排和好意。嗯，我们可以包日航、全日航两架飞机，通知中国民航派员去东京，洽。
2: 谈一下领航和世航的事，还有，还要通知上海国际机场临时为日本客机开放。
1: 哎呀，总理，我真佩服你啊，每件事情都考虑的这么周到。我这个人举轻若重，是优点。
3: 也是缺点。<笑>今回の中国訪問、話は着いたのか？周恩来には会ってきたか？はい。この期間中、3度も話すことができました。周恩来さんは本当によく話の分かる人です。それじゃあ、我々が出した条件は全て受け入れたのか？どれも修正意見は出されましたが、思いのほかうまくいきました。
2: これで準備はすべて整いました。あとは首相の訪中を待つばかりです。
3: わかった。人生一度きりだ。花を咲かせようじゃないか。やり。
2: はい。大姐，我是真的不愿意来找你，也不愿意把这沉重的消息告诉你，但我真是没有办法。 总理今天在医院刚刚做完检查，按常规应该卧床休息两天。可是他马不停蹄地又去了人民大会堂，据说要接见4批外宾。他总是这样，病情很难控制，就怕他。吴
4: 院长，谢谢你。 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我和恩来既是夫妻。

0: 我们也是同志。我们曾经约法三章，他工作上的事情我不过问，但是他生活上和身体健康的问题我是一定要管的。等他回来有空，我跟他谈谈。
1: 从目前病理切片看，癌细胞的浸润已到中期，生命的警钟已经敲响，他必须引起重视。
2: 小超，
0: 啊，
2: 你怎么还没睡呀？
0: 恩来，我在等你，我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啊？一定是吴院长找过你。其实啊，没什么大事，不要听他小题大做。
0: 恩来，你还记得这张明信片吗？
2: 当然记得，这是我当年向你表达爱意的情书啊。嗯，我怎么会忘记呀？哎，这么多年了，你还保留着？
0: 正是这张明信片，让我们在共同信仰的道路上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

0: 经历了九死一生，没想到我们竟然活过来了。
1: 本来我真不希望你比我早走。
0: 小超啊，我今年已经74岁了，俗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呀，和这些年纪轻轻就牺牲生命的同志相比，我已经够幸运了。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谁都无法逃脱。我热爱生命，可是我更热爱党的事业。
1: 本来你只有身体好了，才能更好地为党工作呀。
0: 小超，你知道毛主席最近一个时期身体很不好啊，他还休克抢救过，可是主席仍然坚持接待外宾，日夜操劳国家大事。目前我们国家的外交事业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刻呀，尼克松刚刚走，田中角荣马上又要来，谈判签约这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呀。我做了20多年的总理，好不容易盼来了今天这样我们为之奋斗努力的局面，机会难得呀，我们要很好地抓住机会。如果我们抓不住，很可能稍纵即逝啊。小超啊，如果现在就让我住进医院，我能扛得住吗？

0: 不仅要发表公报，接待上也要热情，不能低于接待尼克松的规格呀！
1: 不过，我们国内的一些个群众对我们和日本建交不理解啊，尤其是对日本太阳旗恨之入骨。
0: 那我们就要做工作，做宣传，啊，让广大人民认识到，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那不是一回事情。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都是礼仪之邦，做事情要大度，要有大国胸怀，啊，向前看。

0: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乘坐的专机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开启了继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的又一次破冰之旅。周恩来总理抱病去机场迎接田中角荣，并在机场举行了欢迎仪式，乐队奏日本国歌和中国国歌。田中角荣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1: 尊敬的田中角荣首相阁下，各位日本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田中首相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中日两国人民有着2000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惜。然而，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后依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做出了积极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

0: 恩来啊，田中来了，你们谈得怎么样啊？
1: 正式谈判明天开始，但今晚的宴会上，田中说的一句话听着很刺耳，很伤中国人民的感情啊。
0: 他说什么了？
2: 在说到日本侵华历史时，他只说了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
0: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有没有翻译上的错误啊？
3: 事后我问了在场的几个翻译，他的确说的是添了很大的麻烦。
0: 什么叫添麻烦？远的不说，就从1931年的918事变开始，死了几千万的中国人呐，添麻烦，这么轻描淡写说得过去吗？
1: 明天谈判之前，我首先把这件事和田中论述清楚。昨天休息的好吗？
4: よく休まれましたか？
5: はい、よく休みました。啊，首相になってこのようにしっかりと連絡するのは初めてです。
4: 他没有哪个。
5: 飛行機の上でどのように迎えられるか結構不安でした。
4: 飛行機上还有些犹豫。
5: しかし盛大な宴会を用意していただき、
6: 私と大平さんの田舎のところまで田舎の便で
4: 家乡的月
5: 非常に。看一下，
4: 使我很感动。
1: 可是首相昨天说的一句话，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5: その言葉とは、
4: 我说的
5: 何でしょう？
4: 什么话？
1: 首相对中国被日本长期侵略并遭受到严重损害的事实，只说了声添麻烦。添麻烦在汉语中是很轻的，这将会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
5: 日本語で迷惑をかけたことは、誠心誠意お詫びを表す言葉で、二度と同じ過ちをしないこと、許しを請う意味が込められております。
4: 请求原谅的意思。
1: 也许日文和中文的含义有差异，但这句话。是绝对的伤害了我们中国人民感情的。
5: 中国語で不適切な表現であれば、中国の習慣に従って改め。

0: 总理的谈判怎么还没结束？我刚看过了，会议室的门是关着的，里面声音很大，不知他们在谈什么，好像谈得很激烈。他的治疗时间已经过了2个小时了，他一旦工作起来，就什么都不管了。我用不用第一个纸条提醒一下总理？总理在工作期间，是不允许任何人打扰的。中国共产党。
1: 过去の目標に着目し、不断に考慮する姿勢で問題を取り上げている。日本側として深く感謝いたします。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对台湾的立场是一致的、明确的、坚定的。
2: 那就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从来没有与不同台湾蒋介石集团断绝关系的国家建交。我们的立场和总理都同じです。今回北京に来たの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との国交の樹立をするために。
1: 来，目前我们与田中大平的谈判已经进行了2轮了。现在看来，我们确实有不少的分歧，但我们又不能让田中空手而归啊。你们有些什么想法呀？
3: 其实，分歧主要是在文字的表述上，比如结束战争状态。因为日本政府与蒋介石签订的合约中已经宣布过结束战争状态，如果在这一次联合声明中再次的提出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就等于内阁政府
1: 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了。还有，是讲条约问题。我们希望在联合声明中写上这个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他们说这个条约是国会批准的，废除也要通过国会。在文字的表述上，你们还要再动动脑筋，既不失去我们的原则立场， 又要给对方呢一个台阶，顶牛是不解决问题的。我很欣赏基辛格说的“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的话，这是一个使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大智慧。关于结束战争状态的表述，我想用“中日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 不正常状态的这个提法，哎，这个提法好，既规避了结束两国间战争状况这样的字眼，又达到了相互之间想要的效果呀。关于日蒋条约，我认为在这次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因为日本国一旦与我们建交， 他就必然会同蒋介石断交，日蒋条约呢就会自然失效。好，这个太好了，困扰了我们几天的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了。那总理，我们下午的会议就按这个基调谈。嗯，三林啊，下午我们的谈判最好 不要搞成双方对视的阵势，要把椅子搞成一圈，这样给人一种温馨感。
4: 好，明白。
5: 主席，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到了，
6: 欢迎你啊，田中角荣首相。

0: お忙しい中会談に臨んでいただき、
1: 我们很感谢。
0: 私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和我们结
2: 婚。我是个大官僚主义，哎，见你们见晚了。哎，
3: 大平外相，
2: 你的名字好啊，大平，天下太平。哎，你们吵架吵完了？
0: 喧嘩はしましたが、問題は大体解決
1: 了。但问题基本解决了。
2: 啊。吵出个结果来就不吵了，不打不成交嘛。

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

0: 荡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上课，
7: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

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红色传承、藏蓝守护、静音开放"活动；我的育人故事，我们一起来聆听易县大榆树堡初级中学张恒硕老师的育人初心与坚守。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
0: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景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精彩。
1: 上午9时30分，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孩子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地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势力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大人和孩子们积极参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

0: 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0: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2: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0: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在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联心桥。全媒体记者报道。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是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我任教的学校坐落在义县大榆树浦镇，这片静卧于义乌驴山西路细河之畔的乡土大地，淳朴的乡风和村民骨子里的坚韧，顺着驴山的风，细河的水，浸润着乡村学子。在这里任教11年，我深信三尺讲台之上传授的是知识，讲台之下守护的是一颗颗摇摆的少年心。学生小青的故事便是我对这份信念最深的注解。小青原本是班里安稳懂事的孩子，安静内敛，上课专注，作业工整，虽不善言辞，但始终带着一股韧劲儿，是让人放心的学生。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暑假竟改变了少年的生活轨迹。暑假返校后，原本沉静踏实、眼里有光的少年变得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上课低头垂目，再也不见往日专注的神情，作业时常拖欠不交，课间就独自蜷缩在座位上不与人交谈。更令人揪心的是，他曾和同学说想去打工赚钱，我数次问询开导，他始终闭口不言，将心事藏在心底。真正揭开谜底的是一堂寻常的习题课，一篇关于父爱的阅读题。要轮到小新发言，分享与父亲相处的点滴。他低着头，手指攥紧衣角，任凭我如何引导，他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全班陷入沉默的瞬间，一位同村同学轻声道出了实情：老师，他爸爸不在了。一句话瞬间解开了我多日的疑惑，原本这个暑假对于小新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劫难。他自幼父母离异，缺少亲情陪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此前突发脑血栓住院，高昂的医药费早已将家底掏空。就在这个暑假，父亲的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年迈的爷爷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也随之撒手人寰。短短几十天，家中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年少的小新和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知晓实情后，我多次上门家访，和奶奶一同鼓励小新要坚持读书，又辗转联系上了小新的母亲，争取到定期探望和经济支持。在学校为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学校领导又对接村委争取到政策帮扶，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纷伸出

0: 援手，为他筹措学习和生活物资，彻底打消了他辍学的念头。多重帮扶托举起这个飘摇的小家，也慢慢捂热了少年冰封的心。一节语文课上，我正带着全班同学品读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去体悟那株扎根角落无人问津却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小桃树，去读懂那平凡生命里深藏的韧性与不甘。课下我在小新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一行浅浅的字，他写道：我也想做一棵能扛住风雨的树。至此，我以课文为媒介，以文脉为温度，持续为他注入成长的力量。读保尔让他看见握不住笔的双手依然能书写钢铁，讲刘禹锡让他听见病树前头还会有万木逢春，讲宋濂让他懂得只要心中有足乐，再深的山谷也能走出坦途。日常的陪伴和文字的力量慢慢发酵，小新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成绩也稳步回升，他骨子里的韧劲儿也在这温柔的托举和文字的滋养中慢慢苏醒。中考前夕，课业压力倍增，少年前路可期。我望着教室窗外那丛格桑花，心生感慨，那花并不惊艳，却拔节生长，狂风过后没被摧折，身姿威胁仍向阳盛放。课间我和小新驻足在窗间，我轻声地对他说：这花像你，出身平凡又时值花季，而我更希望你能像他，耐得住平凡，扛得起风雨，在成长的道路上默默扎根，静静绽放。也许是这一段窗边寄语成为他一段前路的精神引领，小新在考入高中后发奋苦读，从未松懈，他始终记得那窗外迎风不倒的花。高考考入沈阳理工大学，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深耕学业，从未松懈。也正是他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推着他不断向前。今年盛夏，喜讯传来，小新凭借多年的沉淀和不懈拼搏，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这位历经风雨的乡村少年已悄然绽放出自己的光芒，那株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风雨曾至，花期未迟，乡村育人久久为功。小新的蜕变让我感念教育的重量，然而在乡村，像小新一样的留守儿童、单亲少年、事实孤儿还有很多，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风雨，渴望被看见、被照亮。未来在乡村育人的讲台上，我将坚守初心，以书香浸润童心，以真诚陪伴成长。愿每一位乡村少年都能冲破风雨，扎根生长，次第绽放。
1: 运筹于帷幄，决胜于千里。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指挥若定，用智慧与谋略引领战友破局制胜。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领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刘家华，来自劳保小学6年3班。今天我要讲的是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的故事。

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撼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检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倪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10月，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十纵队、28师、82团一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日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倪恩善率部发动决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前，用染血的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战斗。三路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用刺刀与手雷撕开国民党军防线，将红旗重新插上阵地。次日天还没亮，廖耀湘集中兵力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倪恩善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倪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60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倪恩善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冲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经过一番激战，再次夺回101高地，随即布置火力固守阵地，应对国民党军整营的波浪式反冲锋。就这样，倪恩善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和善打硬仗、敢打恶仗的铁血精神，在我守军不足100人的情况下，硬是把101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其成为国民党军始终难以逾越的生死界河，为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战后，倪恩善荣立5大功，一连被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倪恩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余载星移斗转，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丰碑。当新时代的号角响起，倪恩善身上这种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这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担当，依然在强军兴国的征程上激荡回响。正如当年101高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依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光芒。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有效防范和遏制校园欺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宝安派出所民警走进13中校园，开展以预防校园欺凌、守护青春安全、争做守法少年为主题的法治教育活动。本次活动跳出空洞说教与枯燥法条讲解，立足公安一线办案视角，结合真实案例与办案经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兼具警示意义的法治公开课。活动中，民警直击校园欺凌痛点难点，从多维度开展普法宣讲，清晰地阐释了校园欺凌的定义。

0: 逐一列举言语辱骂、肢体推搡、孤立排挤、恶意造谣、敲诈勒索、网络霸凌等常见类型，帮助学生识别校园里容易被忽视的欺凌行为，同时深刻剖析校园欺凌带来的危害，不仅会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学业发展与人格成长造成长久创伤，还会严重破坏班级秩序与校园风气。本次法治教育活动紧扣青少年成长中的突出问题，切实增强了同学们的法治观念、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抓实未成年人保护和校园平安建设工作，不断净化校园法治环境，以法治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引导广大少年争做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扎实做好2026年下半年岗位实习组织管理工作，规范学生实习流程，全方位保障实习安全与学生合法权益，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中餐烹饪、中西面点、美容美体艺术、美发与形象设计四个专业实习相关工作。前期，学校组织开展实习班主任提前工作部署培训，完成学生信息、实习资料的数据梳理核对，并逐一发放实习家长知情通知书，充分做实做细实习前夕各项筹备工作。本次由学校统筹安排实习的学生数量较往年有所减少，大部分学生结合自身规划，自愿选择自主实习。参会企业与意向学生面对面沟通，现场面试洽谈，双向选择氛围热烈。参与招聘会的同学们热情不减，统筹实习生在现场与企业全部达成录用意向，供需对接成效良好。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的。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0: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1: 哎，
2: 啊，又写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总理，你还有什么要指示的？出国的服装都做好了吗？
1: 做好了，
0: 每个人两套中山装，一套西装。
1: 记住啊，开会的正式场合一定要穿中山装。你们出去是代表国家的形象、细节，不能有半点的疏忽。
0: 总理放心吧，
1: 冠华，
0: 在你出国之前。

0: 我建议你抽空去看看陈老总。陈老总住哪家医院？他刚刚出院，正在家里调养。好。浩啊，你是第一人，福联合国代表团的团长。乔老爷，祝贺你哟！陈老总，哎，我知道。 要不是您病了，这团长应该是您的呀。哎呦，乔老爷，你就不用谦虚了。即便是我的身体没得事，哎，我也扛不了这个差事。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哎呦，啊，我这个人呢，只能冲在前边，防防跑啊，可以。要是真刀真枪的这个耍嘴皮子。
1: 还得靠你们这些秀才才行，啊，至于我嘞，只能给你们打打烟火，啊！
2: 您放的炮啊，那可不得了，可以说通往联合国这山大门，就是被您这门大炮给轰开的呀。
1: 好，
0: 好啊，
1: 你这个马屁拍的有水平啊！我嘞，还听。
2: 乔老爷，
0: 哎。
1: 老陈，饭好了，你们边吃边聊。啊，走走走，走，走，好，您慢点啊，哎，您慢点。都是些家常菜，好好好。张田啊，
3: 哎，
1: 赏酒啊，
3: 哎，来了，
1: 哎，就这么几个家常菜，算是啊，给你解解了。
3: 谢谢老总。
1: 哎，怎么就一个酒没有？
3: 对呀。
1: 啊。
3: 你忘了，大夫怎么嘱咐的？
1: 你现在必须是滴酒不沾。
3: 那个，
1: 乔老爷，我也不喝了，咱们以茶代酒吧。那怎么行嘞？服从命令。
3: 好，好，好，那我就喝一杯啊。
1: 乔老爷，你来的正好，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啊，我要吩咐你有。 您说。
3: 乔老爷，那你们先聊着，
2: 你多喝点啊！
1: 啊，谢谢大姐。老总，什么事？
0: 其实啊，也没有啥的事，啊。

0: 这可不行啊！您这身体不能喝酒。
1: 走走走，我，快走。这么高兴的一件事儿，不喝上一杯，心里头肚得慌。
0: 可您这病，
1: 世界上我晓得，他们不给我讲来，我也知道。马克思已经给我下请帖了，喝不喝这杯酒，没有多大差别，啊。
0: 老总，
1: 哎，老乔，别这样啊！今天是一个高兴的日子，你小子可别伤了我的心。老舅。

这个任务，终归要走这一步的。比起那些个牺牲的战友们，我陈毅就算是副大领导了。你看啊，干军事我干到了元帅。 干外交呢，我没有把中国攻进了联合国，这一辈子啊，值了。来，干杯！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

0: 早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才得以窃居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肆意践踏。现在，这种不合理的局面，终于改变过来了。联合国成立到现在，已经26年了。在人类历史上，26年只是个短暂的一瞬。 但在这期间，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一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争取独立自主的解决本国事务的权利和在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1: 中国能进联合国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啊！所以说，你们此行肩负了8亿人的使命，外交无小事，事事连中央啊！各位啊，任重道远呐！啊，这次联大以压倒多数的票支持我们。
2: 是第3世界国家把我们抬进去的，对于他们的支持，我们要表示诚挚的感谢，啊，要懂得感恩呐。我们已经宴请了23个天国的使节，包括苏联驻华大使。
1: 对于那些慑于美国的压力投弃权票的国家，我们也要表示感谢啊。
2: 谅解人家的处境，请主席放心，我去了以后会一一拜访他们。你们这次去，是代表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堂堂正正的进入联合国的大堂啊。过去很多人不了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还是停留在男人留辫子，女人裹小脚上。 你们这次去，一定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很好的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树立新中国的形象。目前，中美还没有建交，敌视我们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啊！你们这次去纽约，是孤军深入，到帝国主义的心脏里面去喽。
1: 处在人家的包围之中啊，你们怕不怕呀？不怕，不怕。我想起了两位古人呢，一位是出使匈奴的苏武，苏武牧羊啊；一位是到柴桑为周瑜吊孝的诸葛孔明啊。 卧龙吊孝，这两个人可不简单呐，有胆有识。你们这次代表中国去出席联大，也要有这种胆识和气魄。我想送给你们两句话，一个是古人讲的，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另一句是阿庆嫂讲的。 要胆大心细，遇事不慌。不要怕说错话，当然了，要搞调查研究，但也不能什么都等调查好了再说。
0: 谢谢主席。
1: 你谢我什么？谢谢主席，给了我说话的权利和胆量。要敢说，但绝不是瞎说。乔老爷，你要知道，你在联合国说的每一句话。
2: 那都是有世界影响的，我记住了。陈来啊，他们出发，你打算组织多么大的欢送仪式啊？
3: 主席啊，您的意见呢？
2: 代表团的规格要高，规模要大。出发那一天，所有在家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的领导，都要去机场欢送。 要大张旗鼓的热烈

0: 欢送啊，为他们开专机。
1: 我代表他的所有工作人员，谢谢主席，谢谢总理，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2: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
3: 子枫，今天是几号？
4: 今天是1971年11月15号。
3: 老乔，今天是几号？
5: 11月28日。
3: 今天我们就要代表全中国人民登台亮相了。
5: 是啊，历史会记住这一天的。195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第一次走进联合国。

0: 那位就是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布什吧？
1: 就是他，我估计他也是来看武大秘书长的，真是冤家路窄。
0: 应该说，是冤家宜解不宜结。

0: 是要去见捕食？
1: 是啊，基辛格先生已经两次访华，
2: 都没关系，
1: 正朝着实现正常化的道路迈进。尼克松总统不久后要到中国来访问，在这个时候，既然我们已经顺利地进入了联合国，
2: 不妨考虑和美国人化解目前的矛盾，
1: 为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氛围啊。
0: 我觉得布什也有这个意思，只是他们刚在联大上栽了跟头，可能会拉不下面子。又或者说，布什本人能够拉得下面子，但他不知该如何对美国的舆论跟公众做交代。
1: 你说的对，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和他接触。
0: 嗯，
1: 最好能自然一点，让双方做的都有理有面。你去找大会的女祭司，让他们见好了。

0: 哎，来啊！你来的正好，我正在看新华社关于联合国的报道。
1: 哦，
0: 哎，乔老爷他们工作效率很高啊。
2: 是啊，
0: 刚到纽约没两天，就进行了频繁的外交活动。除了会见大会主席马利克，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1: 总理，还和23个提案国的代表进行了接触啊！不仅仅是一些友好国家的人士啊，就连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双方也进行了友好的往来呀。我原来还担心呢，美国的一些别有用心的反对势力，会借着联合国这件事。
0: 阻挠总没关系的发展，现在看来不用担心了。哎，我们请乔老爷当代表团的团长。哎，我们是用对喽。是啊。主席呀，你看看这些文件。哦。哎，编导。
3: That's phone.
2: 干嘛去啊？乔爷的演讲稿从李刚刚又改了一遍，从国内发过来的，我去打印。
4: 你这两天也够辛苦的呀，而且乔老爷那儿正需要你呢，还是我去比较好。哎，
3: 别打！
4: 啊，乔峰，你怎么了？是不是撞着了？
3: 你上去走。不用了，院长，你记着这件事，你千万别跟乔老爷说啊。
4: 你确定你没事吗？
3: 去吧。啊。

0: 主席，不早了，把安眠药吃了，早点休息吧。
1: 小窝，你说现在纽约是几点钟啊？
0: 纽约跟北京的时差是13个小时。现在应该是早上10点。
1: 哦，马上乔老爷就要登台发言了，我要听听他的发言。
0: 隔得这么远，你哪听得到啊？
1: 听得到，不仅我听得到，你也听得到。去把收音机打开。
0: 哎，好嘞。
2: 100多年来，帝国主义曾经对中国发动过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他们划分势力范围，掠夺中国资源，剥削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在过去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人所共知的。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长期的英勇的斗争。终于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无视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顶住了外来的巨大压力，把我国建设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 在那里的1400万人民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骨肉。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发生，美国政府派武装力量侵占了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他们至今仍留在那里不走。现在有些地区在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是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里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的阴谋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的。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的关系准则。但是在过去长时间里，一两个超级大国利用联合国做了很多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各个国家人民意愿的事情，这种情况不应该继续下去。我们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我们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
1: 恩来，乔老爷他们这一仗打得漂亮。
2: 是啊，主席，对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啊，联大主席本想礼仪性的安排几个国家代表发言，想不到发言的人数竟达50多个，历时6个多小时啊，这在联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1: 哎，这点可以看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广泛。
2: 是啊，由于我国重返了联合国，西方又有几个国家和我们商谈建交事宜。
1: 好啊，多多益善。逢吾长宜，放燕良。乔老爷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2: 明天下午。
1: 载誉而归。要组织好对他们的欢迎啊，规格要跟欢送的时候一样热烈隆重。
2: 主席放心，我一定亲自去机场迎接。
3: 首长，请控制好时间。
4: 你是凯旋归来的大将军，我必须要亲自迎接你。
3: 再厉害的大将军也得归你这个元帅管着。
4: 快坐吧。哎呀，这个老乔这个嘴呀，就算猥琐好友，难怪能纵横联合国，
3: 我们都是您的兵啊，这走到哪儿都不能给您丢脸啊。
4: 大乔，你太谦虚了，我们这一次可是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了。
3: 我们这次在联合国碰到了很多您的老朋友，他们都向您问好，希望您能早日康复啊。
4: 康复

0: you should fix the date of my meeting with Mao.
1: Is that a priority?
0: Your top priority.
1: Understood.
2: 和黑客将军谈得如何？总理，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争议的地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尼克松总统在进入中国之后，他要乘坐中国的飞机和汽车，他们说以前没有这个先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卫星转播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两个方案。
3: 哪两个方案？
2: 第一个方案就是由他们来帮我们租用一个商业卫星，价格大概在100万美元左右。
3: 第二个方案就是在尼克松总统停留的北京、上海、杭州，我们需要建三个地面站，而这笔费用是由美国政府来承担。
4: 你一听说100万就要缩头了，这不是多少费用。这是有关乎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半点含糊。
2: 总理，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花这么多的钱租用他们的卫星为他们的总统服务，我这心里面确实有点别扭。
4: 没什么好别扭的，我看这件事可以这样办：第一呢，我们租用美方的卫星；第二呢，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使用权属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美方需要使用，需提出申请，经中方同意后方可使用。中方可以向美方收取使用费。
2: 宋烈，我真的是太佩服您了。
4: 你就别拍我马屁了，我可告诉你，各项准备工作一定要周到细致，不能有半点差错。
2: 是，总理，我一定会全程陪同黑格尔将军。
4: 黑格将军
5: ，General Hick，
4: 这些天你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关于租用通讯卫星的事情，我们决定还是租用。租用期从1972年2月21日13时至2月28日24时。租用期间，卫星的主权属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美方需要使用卫星，需提前向中方提出申请，获得中方同意后，方可使用。中方可以向使用方收取使用费。至于费用嘛，可以和租用费基本持平。我们不想从中牟利。
6: Your Excellency, I really admire you for your wisdom, and even more so for your efforts towards upholding the dign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 一切就绪了，让我们共同期待着这即将到来的伟大的历史时刻。
7: Your Excellency, I have one more question for you.
4: 请讲。
7: 谢谢。President Nixon asked me to confirm with you that he will meet Chairman Mao in the next visit. It would be pitiful if he cannot.
4: 毛主席也非常希望能够会见尼克松总统。
7: Well, then, shall I send word to President Nixon and confirm that the meeting will take place?
4: 那一切都要等到尼克松总统到北京之后才能确定。
2: I see.
4: 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

0: 危险了呀！
1: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0: 别多管闲事儿。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主席看八殿将军呢。
1: 这不是尼格松要来吗？我不客呀。哎，德林啊，我让你给我找的书找到了吧？
0: 找到了，这个呀是目前出版的几本尼克松传记，还有呢他本人写的六四危机。
1: 你对尼克松这个人怎么看呢？
0: 他这个人吧，很富有冒险精神，一直以来呢他都是以反共立场名声大噪的，但这回却要扭转二十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主动来中国。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遇到过不少的挫折，但他从来没有认过输。
1: 这点倒是跟我很像。我挺喜欢尼克松这个人。
0: 还有一件事，尼克松在他就任之后选了三位他所仰慕的前任总统

0: 肖像挂在白宫里头，一位是艾森豪威尔，另一位是老罗斯福，这二位呢都是共和党人士，另一位是民主党人威尔逊。
1: 这不是威尔逊。
2: 尤其是这个威尔逊，这是一个才智过人的思想家。怎么样？现在外界对于尼克松访华是个什么态度啊？
0: 说法很多的，那其中最尖锐的一个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来的。
2: 哎，看来啊，我要给尼克松解解围啊。

0: 本来，有句话，我想当面跟你说。
1: 什么悄悄话，还要当面说呀？
0: 你和宋总统马上就要来访问，我知道你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是恩来，你毕竟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不再是20-30年前的你。所以啊，现在有些事情能让别人去做的，就不要总是事无巨细、举轻若重，啊！
1: 累，我倒不怕，怕的是心累啊。
0: 发生了什么事吗？
1: 有些人呐，自我的思想还是很严重，就连为尼克松访华准备的美国乐曲，也被有些人指责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
0: 恩来，你就别再为这些事儿烦心了。你做的这些事情啊，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丝毫没有为自己。无论过去多少年，历史自有公论。人民自有公论。
1: 我是周恩来。
2: 总理，陈老总去世了，有点刚才。
1: 什么？你说什么？陈老总去世了？怎么会呀？我前几天去医院看他，他还说手术很成功，很乐观呢。这怎么突然就没了？
2: 总理，是我们的医疗工作没有做好，我没有尽到责任。
1: 不怪你们，是我没有保护好陈毅老总啊。这些年外交方面的工作让他费尽了心血呢。我马上报告毛主席。

0: 主席。
1: 哦，来来了，
0: 我有两件事情要向您汇报一下。
1: 什么事？说吧。
0: 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我和黑格将军一再磋商，经过尼克松

0: 美方媒体记者随行采访的事情，现在有2000多份记者的申请还涌向了白宫。我们给他的限额是800人，他们希望能够再扩大一些。
1: 可以考虑放宽一些。尼克松是想通过媒体告诉全世界，他的中国之行是伟大的明智之举吗？
0: 还有尼克松要访问的北京、上海、杭州，有好多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是不是在他来之前要撤掉？
1: 不用拿掉，实事求是嘛。这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对美帝国主义的态度，不一定是对他尼克松的嘛。

哎呀，主席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陈老总的追悼会，什么时间召开，什么人参加，规模搞多大？外交部报了一个请示简。 我看就按他们的意见办吧。陈毅的最后职务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可以安排外交部多去一些人，还有军队也可以去一些人。他毕竟是元帅嘛。

0: 起来。
1: 老总的这段婚约，他们通知你了吗？
0: 没有啊，通知你了吗？

0: 明天下午1点在外交部门口，部里面派辆大轿车去八宝山。
1: 一辆大轿车那才能坐多少人啊？他们搞错了吧？谁不让我去的？我去找他们。
0: 别去，据我所知，石拉总的追悼会
1: 不管，他对我就像父亲一样。我一个做女儿的去送送他，我有错吗？谁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元帅啊？他为了新中国，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他在外交部15年，他兢兢业业。他跟着周总理去了那么多的国家。

0: 结交了那么多的朋友，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多少奋斗，这是全世界人民都有目共睹的。追悼会，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去。
1: 你得坐我的车去。
0: 我不坐你们的大轿车，我自己骑车去。
1: 明天我陪你骑车去。

0: 主席，你怎么又没吃饭呀？这早饭就没吃，再这么下去，身体怎么受得了呀？
1: 现在几点了？
0: 1:30了。主席，要不您就稍微吃点吧。

0: 这饭菜都凉了，我再去给您热热。
1: 备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
2: 主席要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好，好，我立刻安排。快，毛主席要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追悼会的规格要提高。你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务必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还有，通知苏建民副主席全国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的。

0: 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我是真的。
1: 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我是真的。
0: 请你转告西汉鲁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我们将由国家领导人出席。
2: 赵钱，
1: 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是个好同志啊，我们从井冈山的时候就在一起了。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过贡献，立了功啊。
3: 谢谢主席。
4: 朱大总来了，
5: 王总。
4: 哦，不是呀，
0: 老总啊，
4: 你怎么来的这么早？
0: 主席是最早来参加追悼。

0: 宗。
1: 主席，
2: 西哈努克殿下，你和陈毅同志打交道比较多。
1: 陈毅元帅永远是柬埔寨人民的好朋友，我们永远感激他，尊敬他。
2: 陈毅同志值得尊重，他这个元帅去当外交部长，始终是表里如一，心直口快。
0: 主席，您坐一会儿就回去吧。
2: 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0: 小草，没想到毛主席也参加了陈老总的追悼会啊！可惜呀、啊，陈老总走得太早了。
1: 是啊，恩来，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来，坐这儿，我有件事儿要问问你。
0: 什么事？
1: 恩来，今天吴阶平院长告诉我说，你最近这段时间尿血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是这样吗？
0: 不要听大夫夸大其词，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忙，着急上火，尿有些浑浊，不是什么大事啊。
1: 恩来，你要知道，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也是党和人民的。
0: 小张，正因为我把自己交给了党和人民，所以我不能放弃工作。最近，一个宋要来访华，内政外交，前途万绪，我走不开呀、啊！
1: 我知道，国家离不开你，但是恩来，你要记住，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0: 我知道，等了过一阵子，我就住院治疗，放心。

0: 来，扶我起来。
1: 主席，您还是先躺着吧，这腿还没消肿呢。哎，
0: 我的身体，我知道。尼克松总统是今天到北京吧？他到了吗？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啊，刚刚总理已经来过电话了。中午11点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就到了，现在已经入住钓鱼台国宾馆了。
0: 啊，告诉恩来，我现在就要见尼克松总统。
1: 主席，可是您的身体现在不适合接见外宾啊。
0: 哎，我说了，让他们现在就来。
2: Such an exhausting trip, huh?
3: Oh, but this trip to China is truly wonderful.
2: Yes, it is.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建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5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

登奇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修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红色传承藏蓝守护景英开放活动，我的育人故事，我们一起来聆听易县大榆树堡初级中学张恒硕老师的育人初心与坚守。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
0: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景英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精彩。
1: 上午9时30分，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孩子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地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事例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

0: 看互动游戏，大人和孩子们积极参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0: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2: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0: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在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联心桥。全媒体记者报道。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是《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我任教的学校坐落在易县大榆树浦镇，这片静卧于伊吾闾山西麓细河之畔的乡土大地，淳朴的乡风和村民骨子里的坚韧，顺着闾山的风，细河的水，浸润着乡村学子。在这里任教11年，我深信三尺讲台之上传授的是知识，讲台之下守护的是一颗颗摇摆的少年心。学生小青的故事便是我对这份信念最深的注解。小青原本是班里安稳懂事的孩子，安静内敛，上课专注，作业工整，虽不善言辞，但始终带着一股韧劲儿，是让人放心的学生。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暑假竟改变了少年的生活轨迹。暑假返校后，原本沉静踏实、眼里有光的少年变得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上课低头垂目，再也不见往日专注的神情，作业时常拖欠不交，课间就独自蜷缩在座位上不与人交谈。更令人揪心的是，他曾和同学说想去打工赚钱，我数次问询开导，他始终闭口不言，将心事藏在心底。真正揭开谜底的是一堂寻常的习题课，一篇关于父爱的阅读题。要轮到小新发言分享与父亲相处的点滴，他低着头，手指攥紧衣角，任凭我如何引导，他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全班陷入沉默的瞬间，一位同村同学轻声道出了实情：老师，他爸爸不在了。一句话瞬间解开了我多日的疑惑，原本这个暑假对于小新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劫难。他自幼父母离异，缺少亲情陪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此前突发脑血栓住院，高昂的医药费早已将家底掏空。就在这个暑假，父亲的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年迈的爷爷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也随之撒手人寰。短短几十天，家中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年少的小新和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知晓实情后，我多次上门家访，和奶奶一同鼓励小新要坚持读书，又辗转联系上了小新的母亲，争取到定期探望和经济支持，在学校为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

0: 学校领导又对接村委，争取到政策帮扶。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他筹措学习和生活物资，彻底打消了他辍学的念头。多重帮扶托举起这个飘摇的小家，也慢慢捂热了少年冰封的心。一节语文课上，我正带着全班同学品读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去体悟那株扎根角落无人问津，却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小桃树，去读懂那平凡生命里深藏的韧性与不甘。课下我在小新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一行浅浅的字，他写道：我也想做一棵能扛住风雨的树。至此，我以课文为媒介，以文脉为温度，持续为他注入成长的力量。读保尔让他看见握不住笔的双手依然能书写钢铁，讲刘禹锡让他听见病树前头还会有万木逢春，讲宋濂让他懂得只要心中有足乐，再深的山谷也能走出坦途。日常的陪伴和文字的力量慢慢发酵，小新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成绩也稳步回升，他骨子里的韧劲儿也在这温柔的托举和文字的滋养中慢慢苏醒。中考前夕，课业压力倍增，少年前路可期。我望着教室窗外那丛格桑花，心生感慨。那花并不惊艳，却拔节生长。狂风过后，没被摧折，身姿威胁，仍向阳盛放。课间，我和小新驻足在窗间，我轻声地对他说：这花像你，出身平凡又时值花季，而我更希望你能像他，耐得住平凡，扛得起风雨，在成长的道路上默默扎根，静静绽放。也许是这一段窗边寄语成为他一段前路的精神引领，小新在考入高中后发奋苦读，从未松懈，他始终记得那窗外迎风不倒的花。高考考入沈阳理工大学，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深耕学业，从未松懈。也正是他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推着他不断向前。今年盛夏，喜讯传来，小新凭借多年的沉淀和不懈拼搏，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这位历经风雨的乡村少年已悄然绽放出自己的光芒，那株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风雨曾至，花期未迟，乡村育人，久久为功。小新的蜕变让我感念教育的重量。然而在乡村，像小新一样的留守儿童、单亲少年、事实孤儿还有很多，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风雨，渴望被看见、被照亮。未来在乡村育人的讲台上，我将坚守初心，以书香浸润童心，以真诚陪伴成长。愿每一位乡村少年都能冲破风雨，扎根生长，次第绽放。
1: 运筹于帷幄，决胜于千里。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指挥若定，用智慧与谋略引领战友破局制胜。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领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刘家华，

来自劳保小学6年3班，今天我要讲的是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的故事。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撼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检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倪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10月，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10纵队、28师、82团一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日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倪恩善率部发动决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前，用染血的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战斗。3路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用刺刀与手雷撕开国民党军防线，将红旗重新插上阵地。次日天还没亮，廖耀湘集中兵力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倪恩善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倪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60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倪恩善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冲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经过一番激战，再次夺回101高地，随即布置火力固守阵地，应对国民党军整营的波浪式反冲锋。就这样，倪恩善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和善打硬仗、敢打恶仗的铁血精神，在我守军不足100人的情况下，硬是把101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其成为国民党军始终难以逾越的生死界河，为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战后倪恩善荣立5大功，一连被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倪恩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余载星移斗转，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丰碑。当新时代的号角响起，倪恩善身上这种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这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担当，依然在强军兴国的征程上激荡回响。正如当年101高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依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光芒。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有效防范和遏制校园欺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宝安派出所民警走进13中校园，开展以预防校园欺凌、守护青春安全、争做守法少年为主题的法治教育活动。本次活动跳出空洞说教与枯燥法条讲解，立足公安一线办案视角，结合真实案例与办案经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兼具警示意义的法治公开课。活动中，民警